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还记得你自己最初的梦想吗？这首歌真的是会唤起我们曾经的回忆，唤起我们曾经的那份心底的誓言吧，有没有实现呢？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我们平时女孩子出门化妆的时候啊，补妆，尤其拿出化妆品，其实在干嘛？就是在悄悄藏着你的格调啊。我们说像海蓝之谜啊，尤其他家的气垫粉，你拿出来之后，真的瞬间就可以让你赢得好感，这就是秘密武器。从包里拿出的这个瞬间，它研制的外壳泛着那种细腻的光泽，再加上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大牌的质感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哈。哪怕咱就是拿出来简单的补补妆，哎，都显得特别的节制，精致。那今天呢，平台给的各位的优惠政策就是这款，海蓝之谜的这个大牌的气垫粉。平时我们都知道价格不便宜啊，真是好东西，官网一个就要1000多，今天是充分福利，清仓捡漏了哈，只要299，而且不仅能够带走一个正装哦，额外送你一个替换芯，就等于两个，是吧？等于花一分钱拿两个才299，这还没算完，更惊喜的是，您现在马上下单，额外加赠您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你看的30毫升中样特扛用，因为我自己也有一支，走哪儿带哪儿还特别方便，就一次挤一点点啊，泡沫就很丰富，清洁力也非常的好。那今天给的各位的这个气垫粉两个色号啊，两个色号都是热门的，一个是适合冷白皮的1号粉瓷，一个是适合自然肤色的3号暖瓷，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啊，因为属于临期嘛，要不怎么这么优惠，对不对？299，今天拿走是3样东西，都是海蓝之谜大牌子的。但是你想想看啊，天天都在用，有时候我们还要补个妆，到现在为止整整剩1年多的时间，您多囤几组都完全没有问题，这是个消耗品。所以为啥很多人不舍得买？平时1000多这个消耗品真舍不得用，对不对？那今天299，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还送你30毫升的洁面，这是一组，只要299，您多囤几组，简直太超值了啊！数量有限，只有100单的库存，那现在肯定已经不足了，首卖那就没有。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抢购下单。你要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就是294哦。哦，太超值了，对不对？它那个包装那个质感真的相当之好啊。库存有限，赶紧出手吧。具体购买方式，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点击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关注上，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输入气垫两个字，这是今天的关键词，点击发送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抓紧抢购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春期间的您，如果想在夏日找到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吧。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平台提前来购票。

这首歌可以说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了。1990年，那个青涩的男孩凭借了这首歌和那一段风靡亚洲的舞蹈，一夜之间是红遍大江南北。对你爱爱爱不完，这句简单的歌词和标志性的手势，又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呢？如果说有些爱能够穿越时间，那我相信这首歌一定是最好的证明了。3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无数人心中没有办法超越的经典啊。好的，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909近期给大家搞的福利政策了。是的，在这个夏天，909会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啊。6月28号、6月29号这两天，909将携手昆仑爱研，为您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可以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可以得到滋养的周末的疗愈之旅。16岁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您就可以添加微信来免费报名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一位重磅嘉宾，那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就要跟您聊聊这一次沙龙的含金量啊。您知道古法制香吗？这可不是简单说闻个香味儿，这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也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朱岩老师会带您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去安抚您焦虑的情绪，去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节气的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体质，来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你比如说，为什么草本这个芳香疗法就能够让您心情变好呢？为什么咱闻一闻这个药香就能够助眠呢？而这些答案都在活动现场。好的，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啊，其实气色好了，运势自然就会顺嘛。那在这里，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将会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帮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自信。重点是，这是独属于909听女性听友的专属的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而且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但是名额真的很有限。我们是28、29号两场，每一场只有10个名额，只要您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就都可以免费参加，那真的是先报先得，名额太有限了。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说您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您想体验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说您想在这个周末过得充实更有意义，想要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现在立刻添加微信来报名参加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这首歌来自于品冠，孩子别忘了我。

如果说你想要有计划装修啊，有这样的打算的话，那一定要关注一下唯尚装饰夏季的优惠活动，力度真的很大啊！高端品质、高端工艺，但大包整装只要4万块钱起，就可以让你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多花冤枉钱。这个可不是一句空谈啊，真的是给到你高端的设计、高端的工艺，但是价格却又不贵。用普通的装修价格，你就可以获得这些了。因为唯尚呢，我们说考察一家这个装饰公司，主要看啥？设计人员的水准、施工人员的水准，是吧？还有就是他售后怎么样，服务如何。关键这三点，唯尚装饰今年在我们这里宣传是第4个年头了，在以往3年多的时间当中，真的是无数听众装修住进去了，那可以说大家都对于他们的品质啊、工艺啊都是非常这个认可的啊，可以这样讲。包括我们自己内部同事有3家装修也都是在这里装的，没选别的公司。唯尚装修他的总经理本身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个人很注重信誉和口碑，所以说他呢主动邀请大家，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现场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不容易做到的，那说明足以对自己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了。当然公司考察就更不用说了，也真的我也建议大家哈，装修这么大事儿，咱别光听，虽然他家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给你量尺寸出方案，哪怕你不去公司，那我真的建议大家要去装修，这么大事儿，咱不得看看这公司啥样啊，是不是他公司本身的规模呀、样板间呢、装饰材料，包括各种品牌商的授权呢、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呀、跟设计师深度沟通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必要的。无论你是新房老房，无论你是这个几百平的豪宅，还是说几十米的小户型，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的啊。这次给到大家8大升级项目，真的太超值。800地砖免费升级，750×1500的。然后呢，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升高至2米3，品牌橱柜免费加高啊，这两样都会给大家省下30%的预算了。那乳胶漆给您升级为是芬兰进口的5合1的乳胶漆，你住老人、住孩子、住孕妇都更安心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凝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而且还会赠送大家现在非常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儿。所以说要不要，这些政策要不要收为囊中啊？您先来咨询了解，对不对？而且它会有保价的政策，您对接上之后，哪怕你3个月以后再装修，依然这些政策都可以享受得到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我要提醒大家，你去到公司考察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说是909听众独享的政策，因为这是咱的独享政策，不是谁去都给的啊！您听好了啊，别说人不给你，你得提是在909听众报过名的。现在报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另有4大特惠任选其一：全屋家电免费送，75寸电视，海尔对开门的冰箱、洗衣机、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1.5匹空调，或者选择全屋家具、床、床头柜、沙发，然后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做到拎包入住。老房改造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送你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电线换新，而且是更加安全的，被誉为是电线里特种兵的低烟无炉辐照交联的更安全的电线。那么参加活动记好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总之啊，您来唯尚就是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以获得更高价值的品质和服务。刚刚提到的这些您要都不选择，可以选择立减现金1万到3万元不等啊。那在这里唯尚也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你先不用给他钱，他就会给您干活了，验收合格您再付款。而且呢，唯尚公司是自有的房产，你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倒闭，也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而且他率先采用的是和材料品牌方以及保险公司这3方共同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记好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装修这件事儿说起来简单，其实也真的是很操心的事儿。唯尚装饰那今年已经是他做的整整第10个年。

头了。十年靠的是什么？那就是一点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您上市面上了解一下，看看能够到十年的装饰公司有几家，凤毛麟角啊！赶紧添加微信，可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好的，那我是何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很多人说白天不懂夜的黑，那英唱的是局中人撕心裂肺的悲伤，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林隆璇，他是以作曲者的身份唱出了看透隔阂的温柔。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当然我们909呢也更懂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大家的心。所以呢最近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也给我们的电波前的听友啊准备了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来到了夏天啊，可能呢很多的朋友现在呢总在辗转反侧，有的时候呢可能熬夜加班的时候呢会觉得身体被掏空。那现在呢6月28号到29号，我们909呢携手昆仑爱眼，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的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的沙龙活动。那这一次呢也是可以让大家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那对于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16岁到60岁的女生朋友们，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没错啊，针对女性朋友们，我们这一次是免费的，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同时呢，他也是高级的心理督导师、高级的中医健康管理师，还有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当然这一次我们所说到的活动免费报名，但是沙龙的含金量却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古法制香呢，其实它不是简单

那我们说闻个味儿，它是传统的中医外治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个非遗的技艺。所以在这一次的沙龙当中呢，朱岩老师会带领大家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也会告诉大家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你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虑的情绪，同时也会帮助大家改善辗转难眠的夜晚。那朱岩老师呢，他同时也会结合四季养生和节气的规律，教大家如何在现在当下的这个夏季，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体质，也会教大家如何去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什么样的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好，那比如说呢，闻一闻什么样的药香啊是可以助眠的，这些答案呢都在现场啊我们就可以进行解答了。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经常说相由心生，对吧？那气色好了，那我们所说到的运势有的时候自然而然就顺了。所以在这儿呢，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希望这一次的沙龙活动能够帮助大家找到那份从容和自信。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这一次呢，也是独属于我们909女生朋友的一个专属福利活动，全程免费，而且大家呢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是名额有限啊。我们这一次呢就限10位听友，那年龄16到60岁的我们的女性朋友们都可以免费来参加。报名这个微信大家记好，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你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你想体验一次真正的非遗，如果你想这个周末更加的充实有意义的话，那就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马上来报名吧。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6月28号、29号这两天，让909陪你在药香和笑语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免费报名，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来听伍佰和杨乃文的合作，说不出口。

听这首歌的感觉，很多人说是开着车，吹着空调，然后去郊游，打开窗户，一阵凉凉的风吹进来。不知道大家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同感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装修的活动了。那在这个夏季呢，大家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唯上装饰现在也给大家带来了特惠的活动，而且呢，唯上装饰一直以来呢是以高端的品质高端的工艺给到大家应该说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优惠，大包整装呢40000起就可以了，让大家呢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会花冤枉钱。所以想了解这一次的装修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报名呢现在也给到大家限时的八大的升级项目，让大家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项就是800地砖免费升级为750×1500，另外呢第二项是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升高到2.3米，常规是2米到2.1米。三呢就是乳胶漆国产免费给大家升级为了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的乳胶漆。第四个呢就是品牌橱柜免费加高，常规500高，活动可以免费加高到850到900，让高个子更舒服。上柜常规600到700，活动可以选择加高到700到800，满足高个子的需求，同时也省下了30%的预算。第五呢就是普通的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的马桶。第六，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第七，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第八呢就是会赠送给大家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参与活动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除此之外呢，大家其实还有四大特惠可以选择，应该说对于我们909的福利多多。首先呢就是1000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30000，怎么样，这个已经够实惠了吧。当然还有可选项，就是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第三就是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还有茶几，真正的拎包入住了。第四呢就是旧改，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腐这个交联的这种更安全。总之呢，其实你会发现装修里面是不是其实有这么多的门道，但是

装修品质的服务，记好微信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维尚率先采用与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就装修这件事儿呢，的确啊，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比较操心。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不是啊？原来这里边也有这么多的门道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你看这个单单的一个门，是不是啊？那还有这个高度等等等等吧。那在这儿呢，其实维尚装饰呢，也是啊，跟大家在他们家呢，的确是没有套路，把真真正正的实惠给大家，十年在维尚装饰呢，其实靠的不是低价的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他们呢也不做套餐捆绑，价格清晰透明。那这一次呢也是特惠的活动，给新房或者是旧房翻新的朋友们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所以大家呢如果报名这一次的活动，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维尚装饰没有套路，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大家的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报名这一次的活动，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

好啦，听过了橘子海夏日漱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呢来说一说我们909近期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这个在这个夏日带来的这个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西藏游的线路。现在呢已经来到了7月16号啊，那我们的这个暑期游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行程，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去解锁你印象当中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七月呢，西藏的天更加的蓝啊，触手可及。那另外呢，其实在行程里边吧，很多的朋友说，最好的一份成年礼呢就是赴西藏啊。可能呢，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啊，为这些西藏特有的目的地，而且呢还可以去感受那里啊不一样的信仰，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啊，西藏那给大家带来的那些传说。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行程吧，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909在七月份一同出发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我们的6月29号的海参崴的线路啊，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那这条线路其实就更加的直接了，离我们比较近。6月27号，欢迎和我们一起去看海、去踏浪、去品尝海鲜，还可以给大家呢加赠了帝王蟹啊。所以呢，海参崴的线路啊，那这个季节去也是刚刚好。特别呢，现在呢有免签的这个政策，大家拿上护照就可以跟我们说走就走了。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别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孙威会在电波当中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呢，应该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同样呢，还是老规矩啊，今天呢，我们大家呢依然还是想得到福利，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呢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今天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啊，这个字是气垫啊，回复气垫这个词就可以了。这两天呢，天逐渐的开始热起来了，对吧？很多的女孩子们可能也有感触，就是哎呀，这风一吹一出汗，戴上口罩来回摩擦，妆面立刻呢就卡粉或者是斑驳，再或者就是暗沉氧化，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显得整个人也没有气色。所以呢今天呢要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咱们商城销量火爆口碑也特别好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它呢质地轻薄又服帖，上脸是那种高级的奶油肌，遮瑕力也很在线，痘印红血丝都能够轻松的遮住，关键是一整天也不会暗沉不会脱妆。当然大家可能也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气垫呢，海蓝之谜，在官方商城大家如果自己去买的话，一个正装就要1000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算是一个限时的返场福利。那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宠粉的价格是299啊。卖299还不完，299我们是买一个正装送给大家一个替换装，而且现在此时此刻下单再送给大家一支30毫升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也就意味着299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是3件啊。那今天呢也是到仓只有100单的库存，数量有限，有效期要交代好是到27年的8月份啊，不然价格也不会这么划算。当然了，27年的8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囤用。那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气垫两个字。很多女生呢可能说啊，脸蛋呢有的时候呢越来越容易卡粉了，没有之前的状态好。用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呢其实可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呢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是你卸完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感觉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只要一点点轻轻拍在脸上，轻轻的推开就能够溶进皮肤里，没有卡粉的颗粒感，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它的妆面呢是那种很清透的水光感，别人也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会觉得你皮肤本身就这么好。那官网旗舰店呢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粉底啊，我们也是说了，今天是一个限时的返场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给大家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的价格，而且现在此时此刻下单还会再送给大家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也就相当于299大家带走3件海蓝之谜。色号也要给大家交代清楚，1号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暖瓷色适配自然肤色，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气垫打底。那很多的人说补妆其实都会经常用得到，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份，也不用担心效期之前一定是用得完的，一物一码，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气垫两个字，如果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当然了，说到这个气垫呢，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自带 SPF20 的防晒值的。对于很多女孩子夏天来说都会有这样的困扰，是吧？那就是上妆上完防晒之后特别的容易搓泥，对吧？那想精简化妆呢，那海蓝之谜呢就可以直接为你省去单独涂防晒的环节，还能够让你在早晨多睡10分钟。它和底妆融合得很好，质地像一层轻薄的纱一样，上脸也没有闷胀感，皮肤能够自在的呼吸，就算带

装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被堵住，妆面清透又干净，也不会有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约会见朋友用它都很适合。官网单个的正装一个卖1000多，今天我们限时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带走一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然后再送给大家一个30毫升海蓝之谜洁面的体验装，一共3个，到手只要299。两个热门的色号，1号粉瓷色适合冷白皮肤的女生，3号暖瓷色适配自然色，有效期2027年的8月份。好了，库存只有100单，数量有限，手慢无。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气垫啊，回复气垫这两个字，也祝大家可以抢定成功。

来自于五月天的这首《笑忘歌》。是啊，这一生志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好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平凡的我们。那接下来的这个活动呢，也期待着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其中。在我们的这个6月28到29号呢，我们909呢也携手昆仑爱研，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筹备了一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

0: 面向美学的这个沉浸式的沙龙体验活动，也希望吧在这个夏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局。那这一次呢，也是让大家可以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在这儿呢，诚邀16岁到60岁的女性朋友们，现在呢就可以免费来报名了。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呢，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沙龙的含金量啊。虽然说我们是免费来报名参加的，但是这一次的含金量很高，因为呢古法制香它不是简单的我们说闻个味儿啊，它是传统的中医外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非遗技艺。
1: 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0: 所以在这一次的沙龙当中呢，朱岩老师呢，他会带大家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大家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逃离你淤堵的气血，如何安抚你焦虑的情绪，如何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也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的规律啊，教大家在当下的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式判断我们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为什么芳香的草本疗法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好啊，为什么我们说闻一闻药香就能够助眠呢？其实这些答案呢，大家如果想要追寻感兴趣的话，都在我们现场的解答当中。我们经常说叫做相由心生，对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气色好啦，运势自然就顺了，所以在这儿呢，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碰撞出的奇妙火花，也希望帮助大家吧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自信。重点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独属于909的女性朋友们的一个专属福利，活动全程免费。那大家呢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名额很有限，仅限十位。我们是两场，一场是6月30号，一场是6月28号，一场是6月29号。那我们呢，只限16岁到60岁的女性朋友们都可以免费来参加，先报先得。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你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你想体验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你想这个周末过得更加的充实有意义，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现在就抓紧时间来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活动时间6月28、29两天，让909陪你在药香中，也在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微信13104513909，添加报名。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是啊，在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有一个优先权，那个位置是留给自己的家人、爱人或者是朋友。那在我们909这儿呢，也有一个优先权是留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的，就是要把更多的装修福利送给大家。那现在呢，唯尚装饰呢也是开展了夏季的优惠活动，高端的品质、高端的工艺，现在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0000起，就可以让大家享受到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会花冤枉钱。了解这一次的活动呢，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限时八大升级项目统统给到大家，800地砖免费升级750到1500，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升高至2.3米，常规的是2米到2.1米，乳胶漆国产免费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第四呢，就是品牌橱柜也给大家免费加高，常规是800高，活动呢给大家免费加到850或900，让高个子更舒适。上柜常规600到700，活动可以选择加高到700到800，满足高个子的需求，同时还给你省下30%的预算。普通的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的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明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另外呢，还会送给大家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参与活动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除此之外呢，还有四大特惠的活动，大家可以任选其一。首先这个力度很大，就是1万元现金的立减，最高优惠30000。另外呢，全屋家电还有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全屋的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的拎包入住。另外呢，大家呢，旧改还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还有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的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氟，这样更安全。所以说呢，其实这些啊都是装修里的门道，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统统的啊都给大家升级。参与到活动呢，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总之呢，来为上就是让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和品质的服务。为上也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呢不用先给钱就能给你家干活，验收合格您再付款。而且呢，为上装饰呢这个公司呢它是自有的房产，也不用担心跑路啊、倒闭啊、售后找不到人。为上装饰呢率先采用与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所以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活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装修这件事儿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确实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操心。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是花了钱还处处有套路，对吧？所以今天其实说的为上装饰呢，他在我们哈尔滨做了整整十年，他靠的也不是低价哄骗，就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为上也不做套餐捆绑，价格清晰明了。这一次的特惠活动呢，给到我们新房旧房翻新的朋友们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所以报名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为上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所以报名听友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郑信怡的一首《上心》。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云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推荐的行程和线路啊。那目前呢有两条行程可供大家来选择，一个呢就是在六月末，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在七月。当然七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暑期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的行程，就是我们的西藏之旅啊。说到西藏，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说布达拉宫啊，包括这个50块钱人民币上面的那个药王山观景台，对不对啊？的确是啊。那西藏呢，包括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啊，各种各样的一错再错的湖，对不对啊？那这一次的行程呢，统统都可以去满足大家。甚至呢，在七月份，其实我们还给大家，比如说安排到的这个日照金山的这个南迦巴瓦峰啊，也许这个修女峰，大家来到那里的时候呢，也可以一睹它的真容啊。当然了，有些景色呢，我们所说到的是看天的，对吧？但是有些内容呢，其实我们是能够掌握的，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我们会确保大家一定是入内进行参观，还给大家准备了专业的讲解的耳机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909吧，应该说三年的这个西藏的带团经验啊，这个给到大家的一个应该说能够确保的啊。那当然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西藏呢，大家可能第一担心的就是高反的问题啊，因为呢毕竟呢这是我们身体其实到了高原所做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啊它的一个反馈，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大家没有必要过分的去担心啊，因为呢整个的行程呢我们也可以说是全程有氧，包括第一晚的五星级的酒店，不光是有这种啊弥散式的供氧啊，或者是大家需要这种鼻氧管，另外呢在拉萨其实酒店呢也都是有这种啊这个氧气的提供，连我们的大巴车上同样也有。另外其实在西藏呢，现在呢大家说啊想找一个这个氧气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无论是小瓶的啊随身背着的，甚至还有像这个充电宝一样啊，大家可以去随租啊然后随还的这种啊。所以说呢基本上应该说呢这就可以解决啊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高反的一个困扰了啊，因为西上氧大家你会看到你的整个的这个血氧值啊就是飙回到正常了。所以呢慢慢的去适应，我们也给大家呢安排到的是这种啊渐进式的啊，让我们的这个听友慢慢的先第一晚休息好五星级的酒店，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林芝啊慢慢的再走这个拉萨，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们吧可以去很好的啊应该说是享受这一次的西藏之旅吧。毕竟呢西藏啊新疆啊你会发现它跟我们国家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大家可能自己去呢第一有一点犹豫啊，第二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可能攻略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最简单的就是跟着我们909啊一同出发。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我们的六月份的海参崴的线路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海参崴的线路呢已经来到了6月27号啊。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其实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因为在我们这里呢大家呢应该说享受到的啊就是给大家这个赠送的这个加餐的帝王蟹。因为如今到了这个六月底吧，其实大家可能对哈尔滨的朋友们想看海想踏浪想吃海鲜啊，这个离我们很近的啊这个拥有这个俄罗斯风情的这个地方啊，相信会让大家既感觉到熟悉又有一点点的陌生。你拿上签证现在免签就可以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了。所以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标注海参崴啊。总之呢，想在这个暑期啊，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锁定位置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我是孙威，今天的上午陪伴就到这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 90.9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

0: 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哈，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的同时，在选房过程当中你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

关乎贷款，然后板块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楼盘更适合自己等等，其实呢涉猎的还比较多，再到装修等等。期待着各位可以把你的预算还有包括你的需求告诉给我们，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155-4500-9966，也欢迎你随时随地听广播，选择蜻蜓 FM。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水木年华这样的一首歌哈，一生有你特别听过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所以在生活当中，其实衣食住行是非常至关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有提到房产，很多人其实一生当中可能大概有几次的时间去换新，比方说从第一套房刚需，然后呢再到改善，对吧，然后呢可能进行终极改善等等。那当然也会有人一套房可能会住一辈子，不管怎样，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在选房过程当中给大家呢节省更多宝贵的时间的同时呢，能够少走弯路，别掉坑哈。那可以添加微信告诉给我你的需求、你的目标，包括想选什么样的房子，到底这个房子谁来住等等，155-4500-9966。其实装修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毕竟呢可能对于我们大众来说是比较空白的，而且呢装修它是属于结果后置，我们在前期的时候看到的可能也只是设计图而已，它是冰冷的，而且呢是没有体感的，可能当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真正使用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所以在前期我们能够把一些可能会发生的风险或者是不必要的麻烦给规避掉，这个是有必要的。所以欢迎你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告诉给我们，155-4500-9966。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家是什么？
7: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6: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7: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5: 每天上午十点，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

好了，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异域风情的比较有特点的地方，而且能够让你刷爆朋友圈拍出美美大片的地方，那就是海参崴。这个城市其实说到它是一个海港城市，既浪漫同时又有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包括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能够体验得到，而且时间又不长，就是4天双汽车往返哈。一次性呢，在整个行程里边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风景。还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而且呢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这次行程里呢，带你就好好去感受一下。

哈。海参崴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带你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而且呢你会不由自主的停留在那里，然后驻足去感受音乐的魅力所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的全部都是很悠闲的俄罗斯人，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给到我们的感觉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因为你可以完全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俄式慢生活。那带你去到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是尽收眼底的。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了斯星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个城市的浪漫仪式。当然很多人也会关心到俄罗斯我们要吃些什么呢，比方说海鲜大餐，红海参对吧，时令的海参，包括呢这个其他的，你像我们随餐特别赠送每人一只帝王蟹，这个真的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所以满足大家味蕾的需求，欢迎你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一共是4天，成人呢是2180一架全含，那同时哈2480全含，这个是针对我们成人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你是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可以优惠200块，直接报名就可以了。6月27号现在只剩下几个名额，大家伙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全程主持人带队，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中比较向往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时候会感慨说它需要一个缘分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一次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7月16号出发哈，现在呢只差几个名额，如果说刚刚好在你内心深处有一份期待或者是探索未知，那西藏呢就可以跟随吉林姐一起出发，帮你圆梦，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儿哈，你拍下的其实呢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封存了很久的明信片。而且呢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一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还会带你去到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可以说是雪山环壁，抱着呢那种碧水的感觉，而且呢只剩下风声。当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可能生怕会打扰到它，就连风可能都会是那种满满的松弛感。而且说到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微风不燥，跟随锦姐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可以在这里完全放轻松。这个行程我们已经深耕了3年之久，所以无论是从它的规划路线、时间，包括呢节奏等等都非常合理，而且呢服务放在第一位，4飞7天6880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爆满为止。第一个晚上入住的就是拉萨的洲际5星级酒店，就是满房间都是供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然后给大家安排6大藏地的特色正餐，全部包含在其中。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包括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我们一个都不会少，分别去深度体验和感受。所以欢迎大家哈，赶紧抓紧时间来报名，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陪你一起来游玩整个西藏。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无论你是家庭游还是3、5好友，西藏都是你的很好的一个选择。好了，北京时间的10:55，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天地如此的辽阔，我们这一生总得有一次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远方。西藏呢，为什么能让无数人魂牵梦萦呢？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我真的说的毫不夸张，所有去过西藏的人都会感同身受。7月3号、7月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呢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的背面取景地。站在这儿，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让你听一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我们呢还会带你一起去羊卓雍措，7月的羊湖太美了，雪山环抱着碧水。

天地静得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就那种直抵心底的纯粹，就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七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3年深耕藏地打磨出的最舒适的出行节奏，让你不赶路不折腾。同时我们也知道，西藏呢是一个缺氧但从不缺乏信仰的地方。如果你也心中有着这样一份执着的信仰，那么我相信西藏大昭寺布达拉宫就是你一直所向往的远方，一直所向往的地方。那么这一站我们将它变为现实，跟着咱们的行程走，真的非常的舒服。我们带队三年了，就团里还有70多岁的啊，这个爷爷一直是跟着整个行程，没有任何不舒适的感觉，就是你要听我们的劝啊。我们东北有句话叫做听人劝吃饱饭，就是你到了那儿之后不要着急洗澡洗头，不要去快走，只要你把你的节奏慢下来了，哎，你会发现你好像很快的就能适应这样的一种气候条件了啊。那么我们这一站呢，带你一起奔赴西藏，一起把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和巴松措让你去真实打卡，因为你看的文字再多，图片再多，视频再详细，都抵不上你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这个七月和9093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啊。在城市里呢，我们好像习惯了快节奏，外卖你点了之后30分钟不送到，你快催单了，视频看了3秒不好看就划走了，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你的呼吸都要慢下来，你才会真的明白，有些事儿它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而且我的亲眼所见，那些去磕长头的人，他们从自己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大地，用全程自己的信仰去支撑自己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而且你在大昭寺里会看到很多墙壁上镶嵌的牙齿，不要惊讶，我告诉你，那是因为在朝拜的路上，因为有一些老人年岁很高很大了，他们可能会直接在路上就不在了，但是呢后去前行的人也不会怎么样，会带上他的想要去捐赠给寺庙当中的一些饰品和物品，以及他的牙齿，来到这里就相当于帮他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所以说来到这儿，你真的会发现说，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你能放下什么。你看一看藏民的笑，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或者是你只是静静的看着这一切发生，很真实的出现在你的面前，那种直抵心灵的震撼，我相信你会终身难忘。而且西藏是一个我是觉得很让人上瘾的地方，去了之后我的想法就是我一定一定还会再来到西藏的。我们909的行程呢，是从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经典的小团队啊，都是十几个人的这样的啊，20左右的这样小团队，6880元，一架全含，零自费，四飞啊。我们是先从哈尔滨飞到成都，从成都再直达拉萨啊。这一站呢，我们拉近了和西藏的距离，一架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队，带给大家更舒适的西藏旅行，更难忘的西藏旅行。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如果呢，你一直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又担心说自己呢，如果出国的话，语言不通啊，又没有办法去保证自己的安全等等吧，就是有很多的顾虑和担忧。那么这一站呢，你可以选择跟着我们靠谱的团队一起出发。今天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带你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打卡。那这里呢，可以让你避开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可以找到啊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的地方，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风烟火风情的旅行地，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了。我们还不需要你太长时间，那本周六就要出发了，您抓紧时间来报名抢位啊！双气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让大家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还记得电影吗？《七月与安生》里面有一个灯塔，那个就是在海参崴拍摄的。它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也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就很漂亮吧。尤其是我们在六月末的时候去，属于海参崴的夏天，海滨小城的夏天当然有它独特的风景在等待着大家。我们一起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有街头艺人手风琴随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悠闲地坐着俄罗斯人，在这里能够沉浸式体验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为啥说俄式慢生活呢？我跟大家讲，他们正常的工作时长呢，每天加上午休的时间是全程是六个小时啊，所以说周六周日一定不会加班的啊。那正常的人家工作日呢是四天，就是一礼拜七天，有三天是假期法定的，有四天是工作日，所以说他们就比较习惯于这种慢生活吧，反正会让人觉得说有点羡慕了啊。那么我们来到这里要去感受当地的一些生活的习惯，一起品尝当地美食，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和我们平时生活不太一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来到了海边了，我们当然要吃海鲜了，对不对？我们呢给您独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可以吃到当地应季的一些海鲜餐，同时呢加赠每人一只帝王蟹，是一整只，一人一只啊。这个鲜美的程度又好吃又大又过瘾，还有当地的一些应季的海鲜鱼子酱啊等等吧。就是我们全程带大家吃住行的方方面面，我是觉得我以我们这个团费来讲的话，它是比较超值的。每个人呢是2480元一价全包，6月27号出发，就是本周六哦。本周六出发，你想想就只要周六周日周一周二就回来了啊，所以说呢也不会耽误大家太久的时间。如果您是2026届的高考学子，您拿着准考证来报名的话呢，我们还给你立减200元。如果您是想跟同学一起前往的话呢，家长也会比较放心啊。四天的时间让我们来一个小小的度假，也让孩子们好好的去放松一下。那么在六月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暑期的大军放假的这个孩子们还没有全部都上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去的话呢应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啊。24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添加主播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你有没有在某个加完班的深夜，觉得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是不是突然觉得真的该好好的养一养了？别着急，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将携手昆仑爱研，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这次活动啊，咱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香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以及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得跟你聊聊这次沙龙的含金量。您知道古法制香吗？它可不是简单的闻个味儿，而是说传统的中医外制的重要分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这次的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着大家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一个神奇逻辑，告诉你如何用一味草香、草药香啊，去调理到你淤堵的气血，以及安抚您焦虑的情绪，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一个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你心情变好？为什么你闻一闻药香就能够助眠？这些答案都在现场。我们常说啊，相由心生，其实你气色好了，运势自然就顺了。在这里呢，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将碰撞出出奇的火花，帮您找到属于自己那份从容与自信。重点是，这是独属于909女性听友的专享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是名额有限，每场仅限10位，只要您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参加，先报先得。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说你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说你想体验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说你想这个周末更充实更有意义，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请你立刻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夏天来了啊，夏天就是穿短袖的季节，很多朋友呢夏天会买短袖，是不是都觉得特别纠结啊？平价的短袖呢质感差，还没有设计感，专柜大牌的短袖呢价格太贵，正价购买呢只穿一夏天就心疼了啊。这个时候呢，今天咱们商城给大家安利一款大牌福利 CK 的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 CK 呢那可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了，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在各大城市的主流

商圈基本上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他家的短袖呢更是让很多人的衣橱是必备单品，很多当红的明星啊日常出镜啊都频繁上身，咱们呢也跟着明星学穿搭，闭眼入不会踩雷，日常通勤穿搭搭配一些休闲西裤啊，利落得体，朋友聚会搭一些牛仔裤随性自在，短途旅游公园遛弯搭一些运动卫裤，久穿不拘谨，而且呢情侣还能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在线下旗舰店 CK 短袖也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咱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价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啊，是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一共上架了9个款式，多种颜色供你选择，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直接满足你全部的穿搭需求。正版、正肩版和窄版呢是 S 到5个 XL 的全部都有啊，最高可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的也是 S 到3个 XL， 就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身材去选择就可以了。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自己留着换着穿或者送给爱人、送闺蜜都合适，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件，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短袖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去下单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很多短袖吧你看着好看，但一到手一穿就翻车，要么是这个版型勒肉，要么显臃肿，是吧？那么宽松松松垮垮没精神还邋遢也不好看，所以说你一直觉得你买不到合身百搭的短袖，那这款 CK 的啊百搭神器短袖你一定要去试一试啊，甚至有的朋友你自己去线下门店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到底有多么的超值。打开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在里面回复2个字短袖就可以弹出咱们的链接了啊，您买不买不要紧，您可以先去线上逛一逛看一看。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硬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8岁，人生最好的年纪，送自己一份成年礼，就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啊，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和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抵不上你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这个7月和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吧。在城市里，我们似乎习惯了快节奏，点外卖30分钟不送到呢，肯定就催单了，视频3秒不好看马上划走，成功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快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你的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啊，有些事儿它急不来，慢才是人生的常态。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见过，真正的见过亲眼在你面前那种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出发，有的很远，有的不远，有的呢长的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需要他们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就是他垫的那个木板儿都要磨破磨没好多块儿。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真的，我有被震撼到，也有被感动到。就是之前我一直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它，没有在我面前真实发生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大的震撼。说实话，他们的信念支撑着自己前行，不为名利，不为炫耀，他只为心中的信仰。就我会想说，我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如此执着过了？当你来到西藏的时候，你看到牧民的笑，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啊，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很舒适，空气含氧量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也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定格青春。因为说实话啊，高考它是我们整个人生当中的一次重要的考试，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我们人生之路的一个点。我是觉得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一站整理行囊再出发，去那个你给自己定下的那个目标，那个顶峰，去见更广阔的天地，去认识更多优秀的人。上班族呢，我们错峰出行，躲开暑期高峰的拥挤，慢悠悠的逛遍西藏藏地。其实七月份呢，它已经算是我们这个假期的这个行程，但是我们这个价位一直没涨，原因就是我们想把我们打磨了3年的这个西藏的行程都带到每一个人的面前，让你感受它，让你体验它，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咱们909为什么这么火，我们的旅行为什么做得这么好。我觉得我们这个行程算是一个圈粉之旅吧，不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去了解一下我们909的品质行程到底是啥样的啊。7月3号7月16号只剩下个位数的席位了，您抓紧时间，精品小团一价全含，零自费，每个人6880，其实你除以7再加上机票的费用，你可以去查啊，您自己去是不是我们这儿更具有性价比啊，包括里面吃住行的方方面面，首晚入住拉萨洲际5星酒店，全屋米面食供养，让你更快的去适应西藏，让你不会有更多不适的感觉啊，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等等，这些基本上我们西藏5个5A景区，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包含了4个，就非常的全面了，算是啊。我们在整个七月的西藏，它含氧量很高，天气也非常的适合，美景又就一直在这儿，就是那种大自然的震撼。西藏的美景真的是有惊讶到我的，就你可能在我们拍回来照片当中，就很多朋友圈的给我点赞，然后包括很多疑问说你这是在西藏吗？我当时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也给自己打了一个问号，我的脑海当中我问这是西藏吗？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我当时真的是这种感受啊。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把这趟行程线路推荐给大家，主播安琪，你去了之后你觉得这不美，你回来找我，你觉得我们的行程不好不值得，你回来找我都 OK， 因为我对我们这个西藏行程太自信了。想去的朋友啊，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出发的念头，我想你先了解了解总是不会出错的，对不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备注旅行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在爱情的字典里也没有标准答案吧。夏天来了，我非常的喜欢过夏天啊，但是呢，夏天的穿搭也是很容易让人犯愁的啊。纠结自己的短袖款式比较单一，容易撞款，搭配起来费时费力。其实呢，舒适和时尚从来都不会冲突的。超好看的 CK 短袖它来了，款式多到挑花眼，轻松穿出这种高级感。喜欢简约风格的就选死板，见客户开例会刚好合适。休闲呢，您就这个搭配一些牛仔裤，那小脚裤小白鞋都行，清爽又自在。喜欢这种慵懒松弛感的就选啊渐变字宽松款，落肩设计包容度非常强，那短途旅游搭配一些工装裤，行动自由没有束缚。朋友聚会可以搭配一些阔腿裤，没有必要去很刻意的去打扮啊，但是也能够时尚精致。喜欢低调轻奢的就可以选镂空字母款，那这个常规的窄版呢是利落修身，胸前的这个镂空的 CK 标识呢辨识度很高，可以搭直筒裤、休闲短裤、针织裙都恰到好处。还有就是字母印花款、经典大牌款、温柔治愈款等等，日常出门穿搭随性又时髦，通勤穿呢简约干练，不管是居家休闲、情侣出游、逛街打卡，还是各种场景都能完美适配，彻底告别穿搭焦虑。一件 CK 短袖就可以解锁 N 种穿搭方式，不管你是自己日常穿，还是和爱人搭情侣款都可以。今天呢，咱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了，因为正常你去线下买一件 CK 的短袖也不便宜是吧，因为很多当红明星啊，日常出街也都会频繁上身的。那我们今天让你不用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正常的话呢，我们去店里啊，专柜价是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让你不到三折入手大牌 T 恤，9个款式，正肩款、宽松版、窄版全都有，多种颜色供你选择，最高呢是可以穿到200斤左右的啊。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你是自己穿，留着两件，比如说白的、黑的各来一件啊，或者这个灰色等等，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经典嘛，黑白灰，对吧？那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女生的衣橱当中，这三样颜色也是比较百搭的啊，搭什么都行。每款是只有100件，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是没办法，我们限量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短袖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去下单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

和你分享好歌，和你分享快乐。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的徐峰侃车，如果您有买车卖车二手车相关问题，都可以继续锁定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安琪，待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谈车，跟专家聊车。徐峰谈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那个有个电影叫《闪闪的红星》，是不是？
5: 嗯，
6: 有
4: 啊，红星照我去战斗啊。
5: 嗯，
4: 那话咋说了呢？那个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哎呀，360中670。没买，
7: 360中670，没买没买吧，
5: 就是、
7: 这个不可行。
5: 360中670结束金额，当时方案出来了，寻思没整
4: 啊。这里是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手车买卖、置换、维修保养啊，固定资产还有多少，都欢迎各位，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我是昨天晚上回来的啊。这趟乌拉盖之行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关注我微信朋友圈的朋友也都看到了其中一部分啊。这个整个行程啊，非常的理想。我是那天哈尔滨早晨出发，中午到的查干湖吃的全鱼宴，下午到的库伦沙漠啊吃的烤羊肉。然后第二天在沙漠里玩了一天，奔的乌拉盖。乌拉盖第二天奔的是可汗山，然后去的扎鲁特旗，从扎鲁特旗又溜达了一圈那边的那个知青的小镇，从知青小镇又去那叫什么湖了我又忘了，又回到扎鲁特旗，从扎鲁特旗回到哈尔滨。这一趟总共行程是2200公里，用了2箱多点的油。有人问你怎么这么省，我想告诉你，内蒙没有乙醇汽油，车又有劲又省油。哎，我就是坦克 3.0T 的500啊，我在从哪买了这几年啊，我在这东北啊，我是开了好多地方，我用最极端的方式想法进行省油的操作哈，没低于过10个，我在内蒙开到了 8.5， 而且还不太费劲，轻轻松松 8.5。 说实话，我先回来临到这个内蒙和吉林交界的地方，把它堆满哈。我查了一下地图，内蒙最后离那个吉林交界处最近的加油站170公里，
8: 算了，省点
4: 就
8: 算
4: 了，我就省点，那我就加完就回来了啊。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高哥你想我了没有？
9: 哥，不仅我想你了，听友也想你，
4: 我就别人想不想我真不重要
9: 啊。想你了，我给你发微信了。
4: 你看，难得，你看我说吧，
9: 我不来都想着你。
4: 我从来没把高哥当过朋友，我是把他当兄弟的。
9: 嗯
4: 啊，这个高哥想我，这是我觉得正常啊。这两天我不在家，你做节目难受不？
9: 不难受，
4: 不难受啊。
9: 昨天请了一天假嘛。
4: 啊，就难受了呗。
9: 嗯、没有，卖个车开心
4: 了。啊、今儿个咱们我回来了，第一天40秒行不行？
10: 哥，我们这两天都没现实。
4: 啊，那我回来得现实，40秒，正负3秒，行不行？
10: 行。
4: 啊，高哥你先来。
9: 我一般都不了解这个
4: 啊，那我先起头呗。
9: 就是盲说，对
4: 啊，我起头啊。提新车踏山河，我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
9: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鸡汤每天还是要有的，但是鸡汤是不现实的。好的产品是出发的路，服务是路上的灯。 路让你走得更远，灯让你走得更稳。
4: 灯有钱呢。
9: 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最近我们五菱呢，各个车型呢都有优惠促销。今天呢，我分享了个朋友圈，发的是五菱缤果纯电的小车。这个车现在厂方呢又有好的政策，超级置换礼3000块钱，但可以叠加省补贴或者是国家报废补贴。同时呢，我们纯电续航呢325公里的车型呢，价格62800，三电终身质保，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买车呢，来先锋路七号做试乘试驾，电话3-8-1-9-4-8。
4: 34秒，差了6秒，3块钱。
9: 3块钱啊？
4: 嗯，
9: 行，可控范围之内。
8: 你看我高哥多大气啊！那个，那我继续吧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个这两天呢，有很多听友确实是在关注我们新款的 MPV 这个D99这款车。现在3家店啊，展车都已经到店。如果说大家想看个实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360的这个座椅啊，2排3排它是怎么给你变形的，都可以到店里去赏赏车，去看一看，亲自体验体验。那除此之外呢，就是D99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惊喜啊。前段时间我一直在说25号我们是盲定开始，然后具体的上市时间应该是在7月份，但是现在厂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答复，6月25号晚上8点，我们D99上市活动直接上市，没有盲定。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关注 MPV 的，预算在20多万-30万左右的，想看一看纯电或者增程的这种车型，再等几天啊，也就2天的时间，后天吧，25号就可以这个观看直播，看看我们的这个价格到底符不符合领跑的一贯作风啊。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4: 19秒，超了19秒。
7: 说1分钟呗，
8: 那我再加点续点。
7: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晨啊，这个出差回来了啊，给大家这个培训了一下这个新势爆多界。确确实实是啊，这个不学习不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高配车型啊，或者是高配配置都是加量不加价的，非常好。本月呢，咱们这个嗨购618啊，这个还有世界杯，起亚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多的这个增值的优惠和服务。如果说您之前有看过车的啊，本月的活动截止到6月25日，就是说如果你之前了解过其他权益车型，知道本月的这所有的政策和活动的最后订车时期就是6月25号，本月提车。如果超过25号，我们这些权益可能会有变动，所以说想拿到最高权益的啊，或者是说想订车等势补的，都可以联系我，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5。
4: 超了9秒。
11: 看超还是合适哈，你看他说的不到的，
4: 40秒挺坑人哈。
11: 是，我来啊，大家好，哎呀，我自己不能记，
4: 你自己计时你干嘛？
11: 习惯了，我给他们记，我自己也记上了啊，我不记啊，我开始啊，大家好，吉车小张总啊，这个大家这个最近啊都比较关心啊，这个低油耗的车啊，就我没有库买个插混行不行啊？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呢确实也不好啊，大电池呢对吧？它长期亏电不好啊，这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蓝牌的这种智擎的车型啊，蓝牌混动，这个我们吉利的 iHive 啊，然后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个油耗的保持者啊，在海南做了这个测试，星瑞的 iHive 呢能够这个做到市区2.54升。

0: 的一个油耗啊，燃油热效率能达到48.4%。说这么多啊，就是说这个车啊，技术肯定是够用，而且呢有 AI 的一个加持，让你的油车更省油，市区两升多。到松花路来试驾一下啊，微信是18045078887，
1: 超4秒。
2: 哎，这个是最便宜的了。
1: 没有呢。
2: 那我来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主销车型啊，三款车啊，一个是昂克赛拉啊 ，C x-5和 C x-50，尤其是咱们 C x-50，确实因为价格便宜，店内的销售主力也是它，125,800的这款车低配的，现在如果政策都拿齐，真的都不到100,000。啊，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另外，咱们现在C x-5013万980012.0和14万9800的是2.5的，也欢迎大家去试驾。所有听友如果想购买这些车辆，都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535。
1: 10秒是不是？
3: 我不知道。
1: 10秒，5块钱。
2: 嗯，
4: 行，对，第一个是40秒，是吧？
3: 你们是最少。
4: 好嘞，第二咱公正起见，徐老师对着我
1: 啊，对着你，
4: 别让人觉得
1: 让你
4: 看
1: 着看着
4: 我
1: 看着屏幕说。
4: 对，那咱好像
1: 眼神不能离开
4: 啊。
1: 啊，高哥你监督点，
4: 咱对着摄像头说啊。从现在开始，
1: 行，
4: 大家好啊，我是红腾二车公司老刘。今天呢，在座的五位嘉宾都那啥，都叫罚款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这块啊。如果呢，现在一款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这儿呢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关于呢，如果旧车想置换新车，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到时候也可以到这儿咨询。咨询电话呢是48135357，这个有专人接听的。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
1: 是不是超6秒？
0: 没有没有，37秒，
1: 不到，少
0: 少3秒，正好
1: 3秒，
0: 不交钱，37.67。
3: 这是软肋挑战的，
4: 相当成功，
5: 真是要命哈！还有钱还聪明，怎么做到的呢？都说钱多人傻，这话不对。
0: 人家有钱是有道理。
4: 在本直播间，首先一点的财富篇排名，这个已经经过某这个物业公司评估过，我高哥是第一，尔滨第一首富，黑龙江省评第3，这是在财富方面。在智商方面呢，反正是呢，像昨天嘛，这不是吗？又去看病去了吗？电棍一顿粗溜，今天状态稍微有点正常了，但是还有点偏啊。
5: 正常人能说这话吗？
4: 啊。那个高哥，你高哥进门的时候，你知道靠啥吗？你们刚才没注意吧？
1: 嗯，
4: 靠嘴，
1: 拿嘴有门支开的，
3: 嘴真硬
4: 啊！消停的没事吧？偏得挨喷，你说。
5: 我努努力给红腾说黄了。
4: 那个
3: 刚才问我，
1: 嗯，来，咱们今天。哎，这兄弟，你是昨天发过一个问题，今天我回来你又发了同样的问题。他说要上沈阳玩租车，稳当的说租 MPV 或者 SUV 5个人，推荐个车型。你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来就是讲5个人，首先5座车5个人要是玩租，后排中间那人特难受。
0: 对，
1: 你得租一个中间带过道的7座的或者6座的车，你这样才能够舒服。每个人前面4个，每人独立一个座椅，最第三排的大哥可以斜卧，对吧？那你就找这样车型就行，不在于具体是多少钱的车啊，宽超的。
4: 但是我高哥每次出行不同，每次去外地，我高哥你知道都租个啥车啊？租个120，躺着去，哇哇闪着灯，哇哇的。
5: 那有特殊意外，那不省心了吗？
4: 但是那个贵呀、啊，
1: 120咋收费的、啊，高哥？
4: 120挺贵
5: 啊，按公里数，按公里数收费应该是。
4: 那个高哥一觉得就是随车做医生嘛，
1: 嗯嗯，
4: 完了高哥只要稍微一说胡话，咵嚓痒就扣上了，吸痒。
1: 那时候记得吗？每天咱节目里边奥哥痒、一到广告，高哥吸痒。
5: 现在怎么也不打广告了？
4: 现在呢，我记得我们最经典的两个广告，一个是吸痒、另外一个大米是活的，
1: 大米是活的那个。他说高哥今天不大气，
5: 怎么说呢？
1: 不知道，
5: 我交罚款50就大气了。
1: 这个小刚说帮我念一下啊，昨天在肖大爷那儿办的车保险，非常满意，通过节目感谢一下，不用感谢。

0: 该做的啊，能挣你七块钱也是他的荣幸。
1: 那个不少了，够交罚款的。
2: 交了五块，
3: 还行。
0: 还行
3: 的话才交五块。
0: 问昨儿高哥干啥去了？
1: 啊，我昨天谈个客户，卖车去了。
3: 那不
0: 对吗？
1: 成了。
3: 那不对呀。
1: 啊，
3: 我昨天听了小道消息说你破镜重圆去了。
1: 那你这小道消息不准、
3: 啊、
1: 别天天打听小道消息。
3: 不是你没来，有人给我发微信说那时候你看着你破镜重圆去了。
0: 哎呀，拿着
1: 我跟你说，
3: 拿着救援镖
0: 登上
3: 了去上去了。
1: 眼睛小也能说瞎话，都说瞪眼睛说瞎话、
3: 那个、
1: 你这不瞪也说。
3: 那个你知不知道什么
1: 哥，你把截图拿出来。
3: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玩笑
1: 啊？你这会儿叫玩笑了。
3: 对呀。
1: 啊
3: 你看你现在吧，我就发现你有时候上来挺可爱，你有时候上来真的。
0: 包哥，你这回真应该跟我去，在草原的夕阳下
1: 啊，
0: 我估计表白成功率是100%。
1: 隔空表白啊？
2: 不是，
0: 带着去。
3: 有牛马吗？不是当地。
0: 带着去，因为当时我实拍了好多照片，我给你发了一部分，高哥你看
1: 了、啊、我看了，确实很漂亮，
0: 是不是震撼？
1: 嗯，震撼，
0: 非常震撼，
1: 视觉效果特别好。
0: 那个整个就是任何角度你不需要摄影技术，它就出片啊。问东哥，我有个车卖了。昨天上1123查没了，说是不是天塌地陷跟我就没关系了
3: 啊？对，如果的话，你这车已经从你1213上这个移除了，那证明他在三个工作日之前就已经过完户了。
0: 嗯，
3: 所以的话，这车在以后有任何问题，就从交车之日起那个任何的问题跟你没有一分钱关系。
0: 啊，说这个租车什么车型不重要，公司要选好，否则后患无穷。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在租车的时候套路上特别多，其实昨天的小张总在节目当中已经跟你详细的说了、
0: 嗯、
3: 然后可能你没听。第一个，你要跟人先说清楚了，你要出省，
0: 嗯
3: 啊，因为现在车上带 GPS。 第二个的话，现在租车室内和出省完了公里数多少都提前跟人说清楚啊。
0: 高哥，救护车的价格来了，
1: 一公里多少钱？
0: 你自己给我念念呗，我也想，就是你这回加深你的记忆，
1: 总有一天会用上的，是吧？
0: 对，
1: 运输救护车5块钱一公里，
0: 哎、
1: 带医护一公里加2元。
0: 五块钱一公里啊，咱说
1: 比这物流费一公里贵多了。
0: 然后带医护人员这个更是啊，得加多少？加2块，
1: 加2块，
0: 一公里
1: 7块钱
0: 呢。
1: 嗯，
0: 你带俩护士？对呀、啊。问宝马X3优缺点，这车他想买。哎，我好奇现在宝马X3多少钱了？
3: 低配的吧，就给人说，人也没说哪个。
0: 嗯、咱低的说，低的说。
3: 啊，31.8万指导价格，现在24.67万、24.56万左右啊，全款的价格。
0: 嗯，
3: 关键问题是啥呢？这个宝马X1它是刚刚换代的最新款，
0: 对，新款
3: 优惠7万块钱，
0: 卖不动，
3: 是这意思？
0: 因为 GLC Q5在那撂着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前两天啊，前3-4天嘛，跟一个卖奔驰的这个也算是中管吧，中管
0: 啊，中管
3: 啊，然后之后中管管理层聊了一下，他说呢 ，GLC 有可能在6月末7月初，
0: 嗯，
3: 接着往下降，
0: 接着降。
3: 现在 GLC 优惠完多少钱？260呢，好像26.7万吧。
4: 对，
3: 哎，然后呢，接着还碰，
0: 就是价格啊。咱说缺点，X3中间刚才我一说那个哥们儿，那个他要租车5个人出去玩。宝马X3就是他的5个人的话，中间那个姿势老奇葩了，那俩腿的劈的非常大，
3: 就跟那个你上蒙古骑马似
0: 的。对，宝马X3中间那个鼓包特别大，那跟骑马似的。另外还有啊，X3的后排座椅那个坐垫，我不开玩笑啊，就像小张总这个坨，他后边那个坐垫连你那个就是大腿的，就你刚够把你屁股蛋子全坐下，他坐垫特别短。
4: 也是我屁股大点儿，
1: 坐垫短不显着内部空间大？
0: 哎，对，哎，你说对，特别显着内部空间大。它那坐垫特别短，那个点我觉得非常不好。再有一个就是宝马X3新X3那个外观，我是说实话，哎，你说最近这个宝马还有那个雷克萨斯都咋的了？为什么外观都忘死了？是改的那么磕碜呢？原来都多好看的车呀！
4: 慢慢就习惯了，接受一下吧。
3: 可能是
0: 就用大牌子，我发现他们就有时候就是贼随性。
3: 可能是设计师这么想的，因为呢现在的市场上主流的客户的话都是可能是90后、00后、
0: 嗯、
3: 那么呢设计师想设计的风格更去迎合这些90后和00后的车主，但是没想到电车比他们设计的更时尚。
0: 问这么快回来玩嗨了？嗨了，我真嗨了。我说实话，我以前嘛 就是咱们去过周边的草原呢，都是往大庆那方向，什么杜尔伯特啥的，那种叫山地草原，跟我去那乌拉盖那边那视觉即视效果完全不一样。我发朋友圈你们看了没有，我用的大话西游里边那段配乐，肖大你看着了吗？你都没看着是不是？
2: 我没看着。
0: 要说你一点不关心我呀，你是
2: 我去
0: 啊，咱哥俩这么好，我这个上趟那儿我拍点这个视频的效果好一点的，你都不瞅啊？
2: 我这两天我自己就顾自己了，我这胃肠感冒。
0: 你感冒了？
2: 哎呀，这家难受。
0: 就是你看啊，那个草原那个蒙古包那个大营里头哈，就是这种感觉啊。你看，你这，
2: 哎呀，看我眼色行事了吗？这不，
5: 胃肠不来了是吧？
0: 就这感觉啊。你以前你们谁进过蒙古大营，对不对？我这是第一个啊，这是开玩笑的啊。再给你看另外一个，这个是我当时这个给我儿子在那个蒙
6: 古第一个啊，
0: 这个等会儿让我看看。哎呀，这声音还消不了，我得把我这个关掉，我把我微信关掉，然后待会儿你看看这个效果啊。
2: 他老伴儿在后边拿个棍儿，
0: 至尊宝在寻找紫霞，还拿个棍儿。
2: 我说你在后边拿个棍儿，
0: 没拿，我还不至于。不是你瞅这个，这跟杜尔伯特能一样吗？
2: 心就开了，这一下子。
0: 我跟你说，这一下真心都开了。
2: 嗯，
0: 我当时我就觉得真好，这趟这个长途跋涉呀，我没白走。我其实自己心里挺得劲儿。
3: 那个我真不知道，我问一下，就住蒙古包的时候是住床上还是
0: 床上
3: 、哦、那还好那还好。
0: 但是啊，这个咱该说不说啊，你在蒙古包住一宿你就知道为什么当年游牧民族一定要往南打，那玩意儿真住难受啊，
3: 条件
0: 恶劣，相当恶劣。问网传新能源汽车要搞下乡补贴了，有这个消息吗？
3: 这个呢确实说前一段时间有个非常大型的网站发布了这个消息，但是后期好像这个就撤下去了，但是这个确实有消息，这个叫农补的话，大概新能源车呢有150个车型，但是具体什么时间来有什么细则目前咱还不知道，只能说呢现在有消息啊。
0: 他说我现在就想买元 plus 或深蓝 S05 还有银河7，这仨给我挑一个呗。这仨吧，除了原那伙儿那个派系的人这儿没有啊。咱虽然说是这个小张总不是银河网，但是银河七跟他家那东西是同宗同源的啊。
7: 他看的很杂啊，然后看个纯电，看个增程，看个插混，
0: 对，
7: 一样一，
0: 反正都是绿牌子。
7: 一样看一个，你这是各个车型选了一个还不错啊，真都选了一个代表车型啊，无论是原还是银河 M 七，还是这个刚才说是深蓝是增程是吧？全都是代表的啊，就这个级别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说你要选还是从你的日常使用还有这个使用情况来啊，因为你这三个车的使用环境决定着你哪种车型更适合啊。如果就纯市区代步对吧，然后上下班里程比较多啊，但是呢基本不出市区的情况下，哎，那你就买个原啊，纯电的车型市区肯定是更有优势，但是呢冬天你也要注意，就是这个确实续航里程会可能缩成1/3左右，而且呢使用起来会最等那2个月会有点遭罪啊，上热呢即使是这个电加热它也是比较慢啊，然后呢热泵空调就更不用说了，就啥用没有啊，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你像这种情况呢，你又想要大电池平常开挺多，然后呢偶尔跑高速，那你这种情况下增程呢也有优势，因为增程的话电池会比插混要大，但是呢同时没有续航焦虑，如果说这个高速跑的少啊它也行。当然了如果说你就是综合起来，我也不知道我未来怎么用啊，我比较迷茫，然后呢这个可能以后还有自驾游对吧，然后呢我这个还偶尔会亏电开的多，想想你亏电情况开的多，那就要买绿牌就一定要买这个插混啊，所以说我觉得你通过你的日常使用的习惯这个来选车更适合一点，三个车都不错。
0: 一说这个，我在乌拉盖我野狼谷那儿遇见了一个安徽的那个，哎呀蒙住了，啥车了，反正是个纯电的啊，忘了啥车了，这记性看完就忘了， 我就跟他唠了一会儿。他说你要不行费那个插电充电的时候等时间长费点事，他说反正到哪儿都能到，再往北他心里就没谱了，也能去啊。这是一个月跑趟沈阳下边的村屯，你说买纯电还买增程，他说我有车位有充电条件，一个月一趟沈阳600公里，这600公里其实不难，因为哈尔滨往沈阳去越走充电桩越多，但是下屯这个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买个增程。兄弟多少钱价位说说我们听听呗，行不行？他说我也听说有加啊汽车下乡农村补贴了，但是没落没有这个
6: 文件，没
0: 对你们谁听说有这文件了？
6: 文件还没下来，说等几天。
0: 有这信儿了是吗？
6: 对，有这信儿了，我前两天问了一下那个谁
0: 啊，那你们的春天要来了。
3: 他这个挺复杂，他这个是五个部门，
0: 嗯，
3: 都是国家级的部门，
0: 五部门联合的，
3: 五部门联合的发放这个农补。
0: 哦，关键是补多少啊？
3: 补得多。像高哥他们这回啊，他们品牌呢将受益啊。
0: 嗯。
3: 买一些车型的话，好像是网上说的是4万最多，但是呢，咱们就是小道消息说的，好像最多能补2万呢，挺多。
6: 嗯。
0: 那要是高哥那车，他可就占便宜了。
3: 所以的话，我这而且呢，这回着重呢，好像第一个提出来的150个车型嘛，
0: 嗯，
3: 好像第一个就是有这个。发言人
0: 啊、
3: 发
0: 言人，
3: 但是不靠谱的发言人，因为没有这个准确的消息嘛。第一个提出的就是50。
0: 嗯啊，他看的领跑，就是由于他下村屯，他说你说我买增程还买纯电？
6: 你看领跑，你啥预算？如果说你的预算在，是不是刚才问那三款车啊？不是，
0: 不是
6: 一个人，
0: 这上沈阳的。
6: 上沈阳这个，你看领跑，我建议你还是买增程啊，因为领跑的增程车跟纯电车是一样价，个别车型还便宜。
0: 你们家是最奇怪的这点。
6: 对，比如说拿啊，
0: 别人家纯电都比增程贵，
6: 对你咱们家增程和纯电基本上是一个价格，差的话可能说拿个这个410说啊，最新款的410上市，增程版的是这个12.28万，纯电是123.8万，就不是它就差2-3千块钱，差距不大。如果说你这个经常可能说每个月都得去的话，像这种出差啊下村屯，建议还是买一个增程的，起码有兜底儿的。我认为是心里有底儿，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0: 这大哥车挺新呐，2021年迈锐宝，自动锐动版 ，XL 那个黑色的，时表31000公里，保证全车原本。
3: 说排量了吗？没说，
0: 没说。
3: 1.5T、2.0T 的
0: 没
3: 说。如果说大概的话，我个人认为
0: 535那个535的话，应该2.0T 吧。
3: 2.0T 的。
0: 2.0T 的。
3: 如果说大概的话，我个人认为呢，21年的迈锐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供应出少，车况精品的话，5万左右吧。
0: 这兄弟遇到个难事儿，他4月份买车，当时领的事故，办的事故，前两天看申请被驳回，他我现在改成省补，有没有能拿到的可能？他说看了一下条件，他够。是不是没拿着？
7: 是不是没拿着？改成省补，
6: 他已经上传过了，被驳回了，
0: 被打回来了，肯定填的不对。
7: 那你是不是跟省补本来也不冲突啊？本来应该
3: 不同时
7: 领啊。
3: 是，首先一点，我们是这样的啊，先说一下的话呢，我们的市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市补的话应该在3月份，不是在4月份。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你4月份传的，4月初的话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个。所以我怀疑你这信息不太准确。第二个叠加使用，这个具体呢，如果你要是符合省补，另外这个如果不能通过的话，它很快就会给你驳回，而不是说经历了4月份到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才驳回。不行，你问问商务局啊，市商务局。
0: 那个有听友给我发来文件了。他说：“这回汽车下乡补贴车型是有限制的，必须在目录之中。
3: 对，150个车型。
0: 哎，他说你超过这个目录的不行。啊，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新能源厂家应该都有，好像哪吒不在。
0: 对，他主要以新能源为主。
1: 嗯，
0: 不是新能源的，目前我看到的啊，就一个长城炮，这是个皮卡，
3: 是个皮卡。
0: 哎，
1: 特殊车型，
3: 星矢或者是柴油，它这可能。
0: 对，他剩下的我看了，东哥，你看这个名单了吗？全是电的。
3: 对。”新能源嘛，不能补嘛
0: 啊，只有新能源。

0: 能源农博。
1: 那长城炮皮卡，
0: 它属于那啥？它属于
1: 工具车，
0: 对，工具车，它不属于这个家用的这个轿车啊。
1: 哦，那
0: 我高哥回答的就绝了，没有哪吒。
2: 嗯，确实
0: 为啥
2: 没
0: 有呢？
1: 还没有高和呢。
2: 没有，他老人家还在吗？
0: 他的黄的那品牌，你能说他能有吗？
3: 哥，他是这样的，他每个品牌不是说每个品牌都有全系的车型，他是每个品牌只
1: 有几个，
3: 对，几个车型，
1: 有几个，
0: 而且的话都是低价位的。
1: 嗯，他说我是干农资的，偏向纯电，那你就上橘子看看去吧，他那纯电的续航更狠。
3: 对，
1: 还有700公里的，
3: 对，有720的。
1: 对，那个下乡你就用720的吧，冬天打一四折，对不对？你到时候沈阳下边存存，你再回沈阳冲去呗，就这么简单点事儿啊。
3: 是，我再说遍我微信吧啊，
1: 13945117119。这个还是说高哥昨天上哪去了？不知道，他就跟我说请个假啊，具体上哪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说我也没在。我说你就请吧。高问我干啥，
2: 我
1: 说我
2: 以为四天回来呢。
1: 你给我发的时候，我当时还没进黑龙江省界呢。
2: 啊，
1: 但你知道吗？就是人在异乡有啥感觉啊？说实话，我是真是我这人就是心野，我乐意在外边晃的。但是当我看到高速上全是黑 A 的车的时候，
2: 亲切，
1: 突然有亲切感了，突然有亲切感了。但是今天在路上的时候，在来上班的途中啊。看见黑这很多开法的时候，我突然又没有亲切感。我说大伙儿都乡里乡亲的，你们怎么这么开车呢？这不能好好开吗？啊？这深蓝是跟马自达技术一样吗？一样。这个问题我以前讲过啊，就是大家伙儿就不用再问了，因为深蓝发布会那个马自达发布会的时候也强调不要提深蓝，但是呢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我提应该可以了啊。他俩的东西很多都是一样的，以至于就是上游供应商其实有的都是一家啊，这个您就不用多想。但是呢我认为肯定是还是个有点不同的啊。来一段起亚广告。
4: 吉利购车节9周年，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至高现金优惠18000元，可享零首付低息，现各车型均有特价车，买吉利到京义，热线0451-8681-8333。
1: 众里寻来继续锁定徐文侃车啊。他说我说企业，他说这个品牌不光质量问题，还有一个态度的问题。他说我哥们是22年第一批阿维塔车主，阿维塔11，当时落地价干了42万，我们一直都笑话人家。但是阿维塔官方的服务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真值。都端午节刚刚也收到了阿维塔厂家给车主发来的节日礼物，都东西不在多少，他一支钢笔，一瓶钢笔水啊。哎，42万东哥能买多少钢笔水？
0: 42万，那不得买一车呀、啊。差不多吧。
5: 车里边都有10万块钱是提供情绪价值，
0: 包括该说不说，理想在提供情绪价值方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啊。
1: 理想也是，
0: 对对
1: 啊。那个谁，满天星，你不用告诉我，我知道。他说那个必须农村户口，这肯定是的。你不是农村户口，你这回下乡补贴你是没有的。当年记得吗？家电下乡，不也是吗？
0: 当时最早的其实家电下乡这块，就汽车下乡这块，最早最早值得称赞的，哈飞，哈飞的民意，当时应该在2010年或者2011年的时候，他就推出了下乡，完了之后呢，就给的补贴。那年代呢，就是基本黑龙江省哈飞民意就是这个全部覆盖了啊。
1: 问捷达 VS 不是找谁买？找。不用那个兄弟，我想跟你说事儿行不行哈、啊？你这样啊，兄弟，因为呢，毕竟都是正规店啊。现在这款车呢，其实价格全国来讲呢，也没有什么上下的波动。您就直接自己上店里就行了。就我只能说到这儿，因为什么？我不能给你推荐是谁呢？就是，我打个比方啊，您说你买一东西，转头你办一个理发的会员
0: 啊。
1: 理发店关了
0: 啊！懂了。
1: 你不得找我麻烦吗？
0: 那个首先一点吧，我们 就是这个车型嘛，个人建议你慎重选择是这个车型或者这个品牌，因为呢，这个确实呢，我们这个民警叔叔呢用了很多，但是呢，他在我们基础这个民用车型当中，现在尤其到了这个时候，新车的销量非常非常的小。哈尔滨嘛，目前有两家店，但是我听说有一家
1: 打算
0: 好像撤网，
1: 改改片
0: 了。这词儿哈，这词儿可以用的真好。
1: 人换个网，换个网，
0: 要换个网啊，所以的话呢。

0: 第一车型方面也慎重考虑，第二个这个我们真没法推荐你说去谁家，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责任这个东西很重要嘛。
1: 我跟你说，那有的时候逮不着本主，那把你讹上，
0: 往上一贴乎啊。哎哎，
1: 良民问东哥，坦克300那个 HFT，
0: 嗯，
1: 跟纯油的坦克300，它俩保值率差多少？
0: 现在的话，我就简单说，绿牌的坦克300肯定比蓝牌的保值率要好很多。
1: 哟，这么奇怪啊！
0: 现在是这样式的，不管是在买新车，
1: 啊，绿牌300反而保值率好。
0: 对，现在呢，不管买新车买二手车的话，就我做的市场调查，不买个绿牌的不时髦。
1: 嗯，
0: 就是说呢，你没就好像说，按以前话说，你太守旧了，太老了，你必须得买一个这个绿牌的，不管买多少钱，买5万。
1: 既能上弦，还能电池。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所以的话呢，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这块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呢。绿牌的要比这个蓝牌的车保值率要好，尤其应该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
1: 嗯，
0: 哈尔滨这块应该从4月份开始的。
1: 嗯，而且你东哥，你没发现吗？就虽然现在买新车的问题少哈，
0: 嗯，
1: 但是凡是问买新车的80%都问绿牌。我不管是纯增程啊什么的，
0: 是
1: 就是他都是问绿牌车。
0: 对，你像红腾呢，现在呢每天我们也都在收车，收的车呢多数呢也都是做置换一个新车啊，
1: 一换换绿牌。
0: 哎，新车的话，有时候我就问，我说呢，你看看。就是你是换车，他说换新车，
1: 嗯，
0: 我说你看啥车型，一问全是绿牌，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让我特别不可思议的，
1: 嗯，
0: 有的车真的是6-7年，
1: 嗯，
0: 跑3-4万公里，
1: 完了他还非要买绿牌车。
0: 对，完了之后呢，他车都非常非常的新，非常好，我敢保证，正常这车再开6-7年，这事啥事儿没有。完了之后呢，我说这车，我说你换它干啥呀？这挺好，你还赔这么多钱，
1: 嗯，
0: 不行，别人都买绿牌的，我也得买一个。我说反正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吧，你要算账，从经济账上来说你肯定是吃亏的，
1: 嗯，
0: 你开着它是会省钱的。
1: 我在想啊，如果油电同权，
0: 嗯，
1: 这个油电同权大家伙懂啥意思吧啊，而且呢绿牌车没有政府的补贴的情况下，你觉得它还能卖过蓝牌车吗？
0: 嗯，另外前一阵儿就是一个官方的这个主播啊，这，
1: 嗯，
0: 主持人，
1: 嗯，
0: 应该是南方的一个地区的，然后一个主持人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说呢，问一下，电车什么时候交养路费？
1: 嗯，
0: 他问这问题问的一点毛病，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他
0: 说什么时候准备收这个养路费？人就是说我提个这个民主的建议，
1: 嗯，
0: 对吧？哎，所以就这么个情况。未
1: 来这个风我听到已经不止10家8家了，啊，
0: 未来这些东西的话一定会有变化。
1: 嗯，红腾收不收带车衣的车？
0: 收啊，
1: 啊，
0: 当我卖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多少钱的车衣，3000、2000的还是13000的，我们车衣全部要走掉，因为的话呢，
1: 嗯，
0: 咱得当面交接清楚我这车哪块有补漆，然后呢是不是全车原漆，因为有车衣的话这个是测不出来的，但我收没有任何问题啊。
1: 这个还有一个是啊，哎呀，夸那谁就来了啊，10万买 SUV 就买世博拓界，对对对对对对对。2020年买的358道，我23年换的电车，我为了省油钱，嗯，油钱是钱，车钱不是钱。
0: 23年把8道卖了，
1: 哎，你卖的时机还行，
0: 刚刚好，刚刚好。
1: 因为这2年8道掉价掉的真狠，
0: 尤其今年的话，因为8道公里数大的车，狼的了，或者是配置太低的，今年的二手价格，包括兰德4000，价格掉的非常非常厉害，
1: 嗯。打开机器盖发现发动机舱现在特别热，把那个发动机护板拆了，温度能不能低点？可口喝可乐，你好歹也是个飞行员呢，你好歹也是个飞行员呢。有基础常识认知的人虽然只有8.7%，我觉得应该有你一个呀，你怎么也不在这里啊？
0: 那个不用管，看好你的水温表就行了啊。
1: 你还是多开飞机少开车啊，把这个民航开好啊。就是下乡补贴这事儿，我想翻译一下。今年补贴力度不够大，现在车还是起不来量。城里的用户基本上也换完了。现在呢，就是农村用户啊，对于换车现在又有犹豫的群体非常大，但是呢又不够宽敞，咋整？得让他们能够有动力。所以说，就是给了个下乡补贴。你说的对，兄弟。现在该理的，就像那天东哥我们说，陆瘸子都有车，你瘸哥都有车了。这是啊，问大雪呢？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大雪自己本人呢？ 还有你要买什么车你告诉我，只要说出这个车来我马上就有办法告诉你怎么解决。
0: 对，包括这个局营啊，局总啊，以后得尊敬点哈，局营局总完了之后呢，长安了，起源了，他们

0: 集团这些品牌都有啊，
1: 它全有。
0: 对，然后咱车手去了呢，不管是从里子面子，你放心，都肯定到位啊，都肯定到位，
2: 必须照顾到。比如说像前天，就是确实有一个听友买了个这个起源啊，然后给交接给那边的店长了，非常到位啊，也是这个特意上对面，因为就在我对面嘛。车主还过来感谢一下，说：“哎呀，你这不是也不像男生
1: 啊？可不，听声跟人儿反差太大了。是那个，你要去内蒙跳跳蒙古舞，我跟你说，你比你在这儿挣得多。那边那个我们那个景区那跳舞那小姑娘，一月挣10000多，人还不用8小时上班。
2: 不会跳舞，会跳大神。
1: 10万预算不超过12万，纯电 SUV 能买着啥？”两只手能不能查过来？
0: 不止。
3: 有没有旧车呀，哥哥？
1: 他没说。
3: 你要是有旧车，我现在有一台优惠完裸车118800，原值16万的车啊，起亚纯电的 EV5。这台车呢是去年12月份生产的啊，确实是库存，我承认，但是价位也是非常亲民的。16万的车有电补、省补啊，还有我们的现金优惠，优惠完了118800，这个价格的同时还能给你做5年零首付、零利息啊，再赠送你个充电桩。纯电530公里续航的一个起亚的 EV5 SUV。空间还挺大的啊，也挺好看的。作为电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家 EV5 还是这个可圈可点的啊。在大街上看到的起亚出租车纯电的，就是这款车型，纯白的一台车，就这一台啊，谁赶上谁合适。如果你真有 SUV 这个需求啊，10万到12万的，还想看一个合资的，你来看看这个车啊，具体咱们再研究啊。18646049355。
1: 这是我刚看那个视频，精修大事故切割后叶子板跟大梁收拾完，用内窥镜下去背面都弄得没有焊接痕迹。问东哥他们怎么做到的？
0: 首先的话，你说是有切割，切割的话，你得这个内窥镜的话下去之后，你能看到切割那个位置才行。那你看其他的位置，它
1: 当然没有了，
0: 它都乘上2的，那你能看着吗？但是呢，记住，只要有切割，按行话说，砍的没有炫的圆。专业的评估师肯定能看出来，这是100%的啊。
1: 嗯，他想买塞纳，媳妇儿想买 E， 预算30上下，听谁的？我在家输了还是很算的。
0: 这事儿你确定吗？这事儿你确定吗？
1: 这俩车吧，就是您不管说是你跟你媳妇儿，你俩谁说了算？我没法给你断这个官司。你说你要拿个5系和 A6说说吧，兴许还能唠唠。你说你拿塞纳跟个 E 比，来，那就得找找我们那 MPV 之王说说。那塞纳跟 E，
4: 让我说吧，这两个车也没法说。
1: 你还能没法说的？
4: 一款 MPV， 一款是轿车
1: 啊。对啊，
4: 那品牌也没法比。
1: 废话，咋想？
4: 价格确实接近。那你要在家说了算，你还至于问我？
5: 对，你说了算，你开车还是坐车呀？你要
1: 坐的人买塞纳。
5: 对呀、啊，你一个开车的，你张罗什么买塞纳呀？肯定买奔驰 E 啊！
4: 考虑家里的孩子有老人呢，考虑说一年
1: 啊、你要说人多出去玩，肯定是塞纳有优势。
4: 嗯，
5: 对，那你塞纳开着可跟奔驰 E 差老远了。
1: 塞纳开着可不好开，
5: 一点不好开，
1: 它可不如 E 好开。
5: 对，
1: 你这所以说你这个你在家说不说算？我觉得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关海听到说啥时候出台低保人员购车补贴，大哥有车低保就没了。
0: 对对对，这个是
1: 你这点你还不懂吗？有车就没低保了，兄弟，你还想要低保购车补贴呢？我高哥都申请不下来呢。16年的朗动，自动挡10万公里，白色的，想要卖。
0: 如果咱说车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过户次数不也是太多的话，现在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2万左右。
1: 嗯，
0: 如果这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到这儿找评估师一看车价格就出来了，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
1: 东哥，这名字应该是你同行，AAA 回收汽车。
0: 啊、哦。是是是，
1: 他来问咱来了，
0: 他说
1: 他要买锐界，问这车行不行，
0: 啊、
1: 怎样？那个谁来对付对付呢？
0: 这哥们儿吧，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啊。我们这行业他比较门类比较多，这个。
1: 那他们买车怎么还得问别人呢？
0: 他有可能是干货车的，或者干工程机械的这一类的
1: 啊。
0: 在我朋友圈里有很多专门干工程机械、干货车的，他们对轿车或者 SUV 这些车型真的不明白，人的专业是货车嘛。锐界 L 的话，如果你要喜欢， 这个价位。

0: 位的话，我觉得油车推出三款或者四款的话就有它。目前新车优惠幅度也挺大，
1: 嗯，
0: 哎，喜欢的话可以买，而前提是你买一个蓝牌车啊。
1: 你们听说了吗？购置税不按发票价交了，要按指导价交，有这消息吗？
2: 这个起因可能是这个这两天比较炒的比较热，那个路虎极光交购置税要按照20多万购置税来交的，这个啊差了一倍，因为他买完之后，
1: 当时买的
2: 时候
1: 16、17万，
2: 对
1: 吧？对，
2: 16、17万，15000-16000的一个购置税，然后结果呢得多交将近一倍啊，然后就差这儿了嘛啊，因为可能是到税务局那块儿，你看你一个原值40多万的车，你给我这个低开到10多万的一个发票，你明显偷税漏税啊。但实际上，
1: 但他实际上没偷税啊，人家就卖这个钱
2: 呢。实际上呢，市场行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可能会有下一步的说。
1: 那要这样的话更惨了，有个问题啊。捷豹这要是这么整，捷豹最后那点库底子都烂手里了。因为它指导价都30-40万、啊。
3: 厂家是这样，厂家每出一批车，它会上报，它有一个最低的税务局有一个最低的上税这个标准，
1: 嗯、
3: 你不能说我卖100万车我就开30万，到时候你就按30万、嗯、
1: 对，那是肯定的，不能这么干，
3: 不能这么干，
1: 哎、
3: 啊，
1: 那是。
3: 但是确实市场
1: 实际售价现在居
3: 现在
1: 人家没虚开发低开呀、啊。
3: 对，但是这一部分就摊到消费者身上了呗，那没办法。
1: 那这车不就更完了？这车就完了。你像捷豹 XF 那时候，我看满朋友圈发你们发那个玩意儿，都20小出了。
3: 对，
1: 我说买它的话，咱说交个20000块钱购置税，你这要是按照指导价，得开交40000购置税，对吧？哐当一下就上去了。还有，北汽那个 B9-90，
3: 啊对，
1: 对吧？
3: 那说的话，号称80-90万的车，
1: 嗯，这样的话，最后那税一下这么涨上去，那你想想这些车不就是最后那你咋办？就得谁？就得经销商负责落牌给你，我买带牌的，
0: 包牌包税，
1: 包牌包税，只能这样，那经销商就更完了，
0: 负担更大了呗。
1: 我怎么觉得现在做买卖就不是个好时机了？现在做买卖太难了。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卖不是买家的问题，就是啥呢？消费者可以不买啊，对吧？都是那啥，感谢的那个大小哥哥的大火箭，对不对？问锐界维修保养方不方便？哎，福特的保养维修真的挺方便的。
0: 而且呢，锐界这个车不管是上一代和是这一代，它的故障率很低。
1: 嗯，
0: 哎，它和以前的美系车不一样，以前的美系车呢，电子部分的故障率比较高，但是呢，上一代和这一代的锐界，从客户的口碑来说，车主的口碑来说，表现相当不错啊。
1: 而且它的配件也不贵，它的配件不贵。这是面大萝莉转经销商。面大萝莉转经销商什么意思？大哥，你这个字儿没打明白啊？那个，我看看啊，好像起亚还有一条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参与方式俩啊，一个微信视频号正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必发语音啊。今儿到现在为止，正经问题开始没有了。剩下的都是不正经的了啊，那个一小段那个起亚广告，
4: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
1: 没了，起亚的广告怎么就剩一条了？
5: 有啊，我刚问完说每天都有，我再问问啊。
1: 我这45怎么没了呢？
0: 每天都有变成一条了呗，
1: 每天都有变一条了，那真的就一条。
5: 刚才是
1: 吉利，没有你的，没有你的，没有你的，我再看一眼啊，没了。哎呀呀呀！其他的广告都没了。嗯，咋回事啊？这是啊，他家就4口人，老大上大学不在家，那就是3口人呗。3口人亿够用了。还有，您能告诉我您两口子从事什么行业的吗？这个时候能买奔驰 E 的人可不一般呐。你都不知道，前两天我们家邻居买一个那个起源 Q05 还放挂鞭呢，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哎呦，那个那没办个宴会啥的，
1: 想办席了，院里不让摆。 这个时候买

0: 奔驰 E 的，我跟你说，那你可真是，哎呀，你在整个这个社区里边，你都是最靓的仔啊。
1: 但是呢，说心里话，每一个男人买车哈，要不为了生意，要不为了家人。然后呢，我觉得呢，你这方面从这方面下手去考虑考虑，是不是？
0: 就是说，起亚现在生意不好啊，广告都间断性的播了。对，现在你告诉我谁生意好啊？
1: 现在有很多的品牌，我就注意啊，小老，一年不管是在自媒体上还是在哪儿，他就没有广告，就是他们自己员工发的视频，咱不算啊，
0: 没有。
1: 没有广告，哪有钱做广告
0: 那个双鹤说他家是做点小买卖，一年能剩30个。哥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一年剩30个，你买个30万的车，哥们儿，这沾点售率拉硬屎。你这车买贵了，别跟我说网上那种说法，说年收入就正好是买台车的事儿，啊，这话每次让我憋得挺难受，我就没法多说啊。
1: 敢说这句话呢？敢真的就是说对着这个车主说这句话，有俩人，一个刚才徐老师说了，还有一个冤种老师。我喜欢冤种老师，就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说的话确实很实在，虽然不太中听，但是确实也说出了我的，就说因为咱对汽车是了解的嘛，说的是真心的话，但是呢，
0: 讲真心的
1: 对，
0: 话，开心的
1: 但是
0: 嘞。
1: 呢，可能听着不是那么太顺儿。
0: 我说了，你别挑理，兄弟啊。还有，你说你存款有100个，我再告诉你句老话啊，这也是我多年总结经验。当存款达到第一个100万的时候，你是最幸福的，而且这时候你有着无限的这种希望和期待，你认为你会这个不得了。但是我告诉你，兄弟，达到第一个100万的时候，你开始不断的财富提升，你接触的圈层也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时候要干一台奔驰 E 或者整个大塞纳干30多万哈，你会后悔的。我是过来人，我跟你说这句话，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因为兄弟，你过得好与不好不会影响到我，但是你过得好，你会相信，你会感激我今天跟你说的这番话。你不要买这么贵的车。你首先把奔驰跑了，一年挣30万，这个奔驰的 E，咱就说260，肖恩，一年保险多少钱？
2: 1万多呗，
0: 对吧？
2: 对，
0: 这1万多就没了吧？
2: 对，
0: 东哥一级一年折多少钱？
1: 一级，
0: 他保值算好的车，这是。
1: 我就算你3年吧，3年的话，现在我们往前数，数到23年的奔驰 E，如果是1260的话，得赔，就是23年的价格。到现在我说的不是，因为现在的奔驰1260新车比较低，现在23年的1260黑色的话，车好也就20出点头呗。照是当时的话，基本赔了15万。
0: 还有，你知道你今年挣了30万，你敢保你明年挣30万吗？后年呢？现在生意多不稳
1: 每
0: 定
1: 年的
0: 啊！
1: 变化特别大。
0: 完了，你还有，对，你还有俩孩子呢。
2: 你就没事儿看看数字啊，就是给自己增加点动力就可以了。你现在刚是个 A7，你到 A8、A9 的时候再考虑吧。你看我们这儿也有你比较
0: 咱说 A8 级、
2: A8、A9 级的，人家花3块2块的都。
0: 对呀，都跟你打官司呢。
1: 你不能，你这么说，对于 A8、A9 级的，而就是说。格局小了，高哥，100个100万是多少钱？
3: 1亿。
1: 哎呦我去，A9都知道了。有这些，所以咱
0: 你
1: 没
0: 看，
1: 有，咱
0: 杠上有句话，你记住啊。他说我听这人们听晚了，我现在开车送货呢。他09年时候人就有100万，那年时候我09年有100万，现在我打工呢，月入5000。兄弟，我告诉你，这个。变数太大了，我不能再多说了，你相信我吧。
1: 那个，给你们讲两个真实的，就是你
0: 钱
1: 看，
0: 别乱花。
1: 大家呢都喜欢汽车，那我就从汽车下手。哈尔滨的话，前年和去年的话有两个大件，当时的时候，你看那展厅里的车，5、6千万，4、5千万很正常，往那一放，那么这俩现在都成老赖了，
0: 对呀、啊。
1: 那家让人追的。追到炕上躺着一动不动，我就没
0: 对，
1: 钱了。哎，你咋地
0: 九运成
1: 吧？
0: 环给主，你便宜路搜买个传奇不得了？M8，对不对？
1: 对，
0: 或者你过两天整那个莹莹他家那个 D99，20多万整便宜路搜整得了呗。
4: D99带给你真的是比塞纳要高端、豪华和享受很多的一款 MPV，
0: 蓝
4: 还
0: 天我
4: 省油啊！你加我微信吧，我劝劝你，13945117119。
0: 他说："我亲戚跟人合伙干买卖呢，端午节聊天说挣钱贼容易，拉我入伙。哥们儿，你记住， 昨儿突然间这事儿特别正。

0: 如果是两驱的话，那可妥了，
1: 那挺新的了。
0: 我估计的话，还不得买到二三年的带天窗的次低配，那是应该手拿八千了吧？
1: 嗯，
0: 哎，差不多。哎，
1: 买速腾去哪家？我给你推荐个不黄的，这行吧？
0: 对，
1: 你打18545182266，你就加这个就行啊。说前两年在高哥那儿我买的90送礼，今年我的一包都钉上钉出去了。他说变幻莫测，低调稳住啊，哥们儿。对，他说以前是30年合同30年合息，现在3年合同3年就合息了。
0: 那兄弟你混的就不错了，为啥呢 ？A 包能顶出去，
1: 你还有 A 包呢？
0: 不是这个，
1: 还有茶台的声音。
0: 现在想顶账，就是我认识就这些车友，咱车友手里握着一堆老豪华，
1: 你壮哥
0: 啊。
1: 华子都倒了
0: 是吧，那个改成葡萄了。
1: 对，
0: 其实葡萄好啊，葡萄不带嘴儿啊。
1: 华子倒了你想象得到吗？
0: 是，
1: 我看太可怜，我给拿两盒。
0: 那个我也那啥，也给我拿两盒呗。所以我想说的啊，现在有很多钉账钉不出去。
1: 对，那钉账都不一定钉得出去。
0: 你这还不错呢，咱说能把一把顶出去呢。
1: 你他好歹还有个一把呢。
0: 这回
1: 壮哥连茶台都没有了。而且我儿子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爸，壮叔名字起错了。我说为啥？少壮不努力啊，
0: 起猛了。你的意思是、啊？
1: 就是他肯定得老大徒伤悲
0: 呀，得起猛了嘛。年轻的时候窜得太快，后边不长个了，
1: 啊、
0: 意思吧？
1: 我觉得他说，后来我想，我是我说少壮不努力啊，
0: 这就是10后人类新的一个看事的角度、
2: 嗯嗯。想起抓娃娃了。
0: 哈哈哈哈哈！两概念，两概念，人家是少壮时候低调。
2: 为什么老大
3: 老大走上呗？
0: 老大走上呗？
1: 老大总上呗？对呀、啊。冯，我之前听节目，董事长月入700买的迈腾，对，是的。他说我当时月入9000，我也买了，做了2年免息。我现在我都不知道那2年咋过的。啊，
0: 现在就是咱就说那个卖惨大会呗，
1: 嗯，
0: 就是最近啊，那么大家在2年以前会听到一个非常美好的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我们这买车可以5年贷款了，
1: 对，
0: 5年
1: 零首付
0: 了，零首付。
1: 嗯，
0: 最近呢，我们遇到了几台车，包括呢都是当时20万左右的17、18万的车，当时办的5年贷款零首付。到现在为止，就是他那个车钱，
1: 嗯，
0: 顶不上他的贷款钱，而且呢，有的可能只还了1年多，还不到2年，不到2年，这种5年贷款不满2年期还款的话，违约金是非常大的。
1: 布鲁斯里说：“听完各位说的话，我的马自达继续开着吧。”不是，兄弟，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劝阻的是奔驰 E， 我没劝阻你买帝豪啊。而且你看，我们在座这些人卖的车，哪有贵的车呀？就蹦高顶尖了啊，就是莹莹他家那D99，你非得买高配的吗？你可以买个低配的呀，
3: 20多万
1: 啊。对呀，那才20多，那就差，那就是10万级的差价呀。遇见说新冠元年之后，我觉得4-5年寻思能起一起，其实后来发现现在是省略号，
0: 这省略号用的非常经典。
1: 走悲伤符合壮哥，我的房贷1月6000，贷款我整10年了，今年还完了。从15岁初中毕业就开始挣钱，今年39，就是想犒劳自己一下，不想以后咋样。哥们儿，你要真这么想，你就干个亿。
3: 我都掉眼
1: 泪
3: 了。
1: 你就整个亿，你要真这么想，你整个亿，或者是啊，你听哥再给你出个主意，你不是说我30吗？你先奔，你就买个20S。30多万东哥20S 买低配的400是不是端下来了？
0: 差不多，
1: 对吧？嗯、那跟E相比，那可真是完全是天上地下呀！
0: 就是玩二手车摆牌面这一块，
1: 绝对是好东西。
0: 我告诉你，我绝对是专业，嘎嘎内行。如果真的是想回首自己15岁到39，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如果想给自己说的一些，让自己呢得劲儿点，心里得劲儿。
1: 嗯，
0: 你这房，你说今年买完 S， 你说你明年卖了可咋整？
1: 对、啊，
0: 赔倒赔不了多少钱，但是那个在朋友圈这个面就下不来了。
1: 嗯，
0: 就怕一下呢给你定到那儿了。你说你 S 77 A 8，你说你要整一
1: 7、8S 上去了，不好整啊，
0: 那你就下不来了。
1: 档次上下不来了，对不对？是买新车，手里的车没到报废年限，我能申请到报废领取相应补贴吗？领不到，哥们儿，你条件不符合，有什么方法能多着补一点？

0: 我找不一点的话，
1: 从车价上讲呗。
0: 第一个呢，二车的给的你高点，第二个的话呢，马上事故即将来了，是不是、啊、又涨好几千块，新车优惠幅度这么大，如果有换新车的话，经济条件允许，你可以现在考虑考虑啊。然后置换这方面呢，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都可以。
1: 22年途观380四驱现在想买的多少钱能买着？
0: 途观38022年的啊，你容我稍微想一下，现在的话应该38022年的，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11-12万吧，要求公里数少，车况好。
1: 4万预算能买个哪年的飞度？
0: 别买了呗，能买19的。
1: 这车保值这么硬、啊？
0: 3万大多，白色带天窗，车好，就是3万大多，4万这块儿。嗯。
1: 问东哥，零公里二手车有套路没有？有的二手车没套路，有的没真没有。这个是
0: 对，有
1: 的、
0: 有的
1: 有。
0: 哈尔滨作为哈尔滨来说，这些 4S 店啊，目前来说 4S 店和这些大型的二车商的话，他们卖那个呢，确实就是你买回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中肯定多少在车、在这个经销商方面有点小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呢、不影响大局啊。
1: 嗯，我之前车是让我媳妇给我找人盯账，迈腾4年盯原价盯了。现在有个 A6 开了3年，我寻思问我媳妇那边有没有路子帮盯着去，我媳妇说对面限高了。
0: 天卡这车，
1: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旅行社老板亲自搞旅行线路都整自驾游或者是这个啊、大巴游吗？
0: 懂懂，
1: 他们坐不了高铁飞机，
0: 如果
2: 那谁就是。
0: 是哈，就以后就得坐车了呗。
1: 当时我说你横竖当地陪着，我说你为啥不先飞过来
0: 啊？
1: 限高了，
0: 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画面啊。如果对方限高的话，你把车盯给他，啪
1: 没了。
0: 你一过完户之后
1: 就没了。
0: 第二天三个工作日以后一看，查封了。
1: 对，
0: 限
1: 高
0: 马上
1: 就是、对，马上限就查封。那个刚才打错字儿，10万以内落地 SUV， 我看了个吉利
3: 啊、
1: 哦，他说这博。他说的博越 L 吧，
3: 啊是
1: 啊，他买这个，那你问对人了，铁锤。
3: 嗯
1: 嗯，有啥问题？
3: 对，您可以找我啊。这个因为现在博越 L 主销的配置，我有置换的情况下，能拿到一个11000的置换补贴，再加上省补，落地价可能95000左右啊。如果说买这个特价车呢，可能90000出头啊，还能再便宜点。如果同品置换呢，还能再便宜个。2000-3000块钱啊，看具体什么车。博越 L 的话呢，在这个价位的燃油车10万级还是卖的非常好的啊。这个你看燃油车的销量排行榜也是一直是前3名啊，就是因为性价比比较高。作为这个10万级的车呢，它的配置啊，然后呢，你想要的东西基本都有，什么 L2 自动驾驶，对吧？座椅通风加热、腿托啊，包括顶配还有按摩、电动尾门，然后呢，这个电气化平台
1: 它没有置换。
3: 没有置换的话，那可能得11万左右。
1: 它10万下不来。
3: 对，低配的话10万能下来，但低配的话配置稍微少一点，但是也有大天窗，启程版啊，99900指导价，然后10000多的现金优惠，全落地也不到10万，价格确实还是挺便宜的啊。如果说没有置换，看看这个扬帆、启程啊，这两个配置，都是在10万左右啊，10万以内也可以。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嗯，那个他说限高不怕，我三高。
0: 三高比限高，
4: 这个可以自己控制。
1: 嗯，他说元年之前，他说我觉得这人生到现在为止，一直就是什么大豆，最起码是带人的，偶尔还是个拖拉。他说现在我觉得小队就算是我人生的终点。
0: 其实来福小队是人生终点，拿起牌一看，236，
1: 收个底儿都不行，
0: 不要收底儿。
1: 首台限高找高哥能不能办？
4: 这个整不了。这个自己左右不了，你要三高嘛，自己调整一下。
0: 高哥，我碰见这么个事儿、
4: 啊、
0: 我一个哥们儿吧，推过房子，他家楼上个小孩今年10岁，老在家跑跑跳跳的，现在小学。他问你说，说你跟高经理说一说，
1: 嗯，
0: 能不能给他办到直接入大学？10岁就上大学。
1: 高哥啥都能办，
0: 然后他就住校了嘛，不是？这事儿高哥你能整不、
4: 你不用，你给他买俩棒棒糖就解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的东西不一样。
0: 也对，也对。
1: 对，我问买迈腾找谁，也是找那个顺治
0: 18545182266周顺治啊。
1: 对，而且迈腾这个事儿吧，你兄弟我再多说一句啊，你不要光看谁家便宜，
0: 但是
1: 他得有车。
0: 一个是哈尔滨吧，现在这个迈腾这个4S店有一家可能是这个经营形势比较严峻，
1: 对
0: 啊，严峻严峻

0: 啊，再就是你好像你不能在四 S 店买了，因为呢，就是三四天以前，我不知道高哥知不知道这个信儿，迈腾的 B9 1.5T 那个300，大量的这个资源车涌入市场，
1: 多少
0: 是
1: 钱？
0: 大量，13.9万
1: 哎呦我的妈，13.9万，
0: 看
2: 没
0: 完
2: 了
0: 一
2: 解。
0: 千多少
1: 我这出门这几天，我想知道雅阁价格有变动没有？
2: 没有，还那样，指导价优惠7万多。
0: 不是，现在有这个包牌包税11万，还能领取生补。能不能干了？
1: 雅阁啊，雅阁，我就这那两天我听完这价，我寻思这两天有没有变化
2: 但前提领省补应该是领外地的省补，
0: 是不
2: 能
0: 管
2: 落
0: 他领
2: 黑的
0: 哪的，
2: 牌子。
0: 那就是咱自己买的话，咱是不是11万
1: 不，
0: 包牌
1: 你知道
0: 包
1: 吗？
0: 税？
1: 这个情况现在汽车市场会更不好办的原因是什么呢？啊，这趟出去门溜达玩的时候，跟这几个朋友聊哈，大家伙坚信汽车还会降，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个信心吗？卖不动，
0: 对，
1: 你只能降。
0: 没有量吗？
1: 咱里边有一个听友就说，他说我。他就喜欢势不脱剑，他说我不信起亚能扛得住，
0: 他和你对赌。
1: 他认为起亚扛不住还得降。
3: 我就想知道你想花多少钱买，我特别好奇。
0: 以后汽车就跟古董似的，88万那边说60元卖了，
1: 拿走
0: 卖了，卖了。
1: 因为他认为啥呢？他说汽车现在就这样，这么萧条。他说肯定还得降啊，要不然他生产出制造出来怎么办呢？我告诉完，我跟他讲起亚的事儿，因为啥？起亚不怕这个，起亚是这儿是产地而已，他已经不是起亚最大市场。盐城出的起亚都直接装船了，
0: 全是上船了，
1: 他不可能再降了。你们懂不懂？起亚在整个美洲还有那个澳洲那边卖的多好啊，人全拉走了。
3: 我2年前就一个大哥联系我说我想买你家嘉华，结果现在和2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是我想说起亚的车，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买，它大差不差，每个月的应该只有个就是1000多800的这个浮动，没有很多很多。就像我们这个势不脱剑，上市就一口价，已经3个月了，还是一口价，下个月还是一口
1: 价。不，最后假如说真的势不脱剑，说得降到9万才能卖，人家就不往国内卖了。
3: 对，我们可能就传吧传吧其他
1: 哪
3: 的。
1: 儿不能卖啊？全世界它其实世界第二大集团了，都。
0: 其实包括我们民族品牌的也很有很多品牌，包括吉利、包括奇瑞、包括长城，都在大量的出口。其实这个对中国的汽车工业特别的重要啊。
1: 那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地球这么大，又不就你一家？
0: 人民
1: 尤其我当时站到大草原上，我觉得真渺小。这地球得多大呀？那市场也一样，你说老牛这块草不好吃，人转身上别地方吃草去了。15年凯迪拉克 XT4 大概多少钱能买着？我跟你说，东哥，他肯定是车主。
0: 15年，
1: 因为这要买车的人是一般说啥呢？说我大概照着几万块钱买一个什么什么车，
0: 哦、
1: 能买个哪年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说个15年凯迪拉克 XT4 得多少钱能买着？你这话，这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讲的话，你听不懂吗？
0: 那个高哥。这个我真的，我记得15年没有叉 T 四，
1: 你高哥也记不住
2: 叉 T 四那小 SUV 是吧？
0: 15年的话，怎么能有叉 T 四呢？当时肯定不叫这个名儿。
2: 他是不是说的叉 TS？
0: 对，一般当年是比方说轿车叫 ATS 或者叉 TS，但是呢 SUV 的话肯定不叫叉 T 四。15年的时候，
1: 15年的时候没有叉 T 这个概念，
0: 对，那时候就是 SR 叉，那时候是这个比它大一个的是这么叫。
1: 他在自己车型还能没弄明白呢啊，对，你起亚要再降的话，人直接就国内就不卖了，人家厂子地啥都有现成，人直接就装船呼呼往外拉呀。宋和风云八，宋大哥宋啥呀？宋 Plus、宋 Pro、
0: 宋 L、
1: 宋 L， 宋哪儿啊？是不是？汽车下乡什么情况？啥时候开始？
0: 这个都得等通知，都得等通知。
1: 刚才面试一个应聘司机的人，他说 A05 费油 ，A05 是插混的吗？问外形怎么，这车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莹莹
4: 买这个车吗？
1: 买这车你就找莹莹，她肯定给你。
4: 这个车有纯电版的，有这个插有混动的。
0: 对，这个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的话，说费油，那么的话，你得看看你的续航是多少公里的。
1: 你看有人说吧，XT4 第一批18年的。
0: 如果呢说这个起源 A05 的话，它是60公里、70公里的话，它油耗肯定是高一点。但是如果你现在买的话，都是起步都是120公里的吧？
4: 对，
0: 120公里的话，比这个55公里、60公里、70公里续航那个油耗就要降低很多。
4: 对，它正常。

0: 得看你买续航是多少公里的，咱不能就是
1: 一概而论，就是拿一个车型去说。
2: 年入十万六万轿子，来吧。
3: 六万轿子，
2: 年入十万六万轿子，哎，我觉得这小子还行，
4: 靠谱，靠谱，
2: 他算靠谱的。
5: 嗯，这个价格啊，首先就是配置还不能太低，是吧？油耗
4: 也不
5: 能太
4: 高了吧？
5: 对，六万落地呗。那你看看我们吉列帝豪，五万多，六万啊，就是绝对是预算满打满算下来了。有置换的情况下，自动挡的还能买一个不是最低配啊，然后呢，配置也是比较高的，因为你要是这个价格。燃油车的话呢，这个帝豪还比较保值啊，相对来说你可能大部分人在这个预算一般没有库啊，买个这个电车呢插混的平常都亏电开，对电池也不好啊，然后呢这个三电出来的话质保维修费用比较高啊，当然买一个传统的燃油车它就是没有什么顾虑啊，也没有毛病。帝豪呢在无论是哈尔滨来说还是东北来说销量一直都非常的好啊，也就得益于这个四代帝豪呢价格很便宜，而且呢配置比较高，维修保养便宜啊。你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次低配啊，像是这个远程启动啊，然后呢包括一键启动啊，然后这个皮质座椅、液晶仪表盘啊，这个倒车雷达、影像啊，全都有，而且后面还给你关了一个这个贯穿尾灯，看起来呢辨识度也比较高，也很好看，颜值也够用啊。然后家用呢比较实惠，空间还不小，你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来看看啊。我微信是18045078887。
2: 我刚刚搜了一下 S7 现在价格，刚刚有人要问，19.9万呢，它不优惠吗？
0: 啥车？
2: S7 本田那个纯电那个，19.9万，这车我怎么当时发布会我还目目去的，完了回来之后把这稿念了一遍，我都忘了它的存在了。所以说刚才有人搜，我特意查了一下，19.9万，那个优惠多钱啊？嗯，因为降了很多，问这是优惠多钱？高哥给我查查，
3: 高哥你查查啊。
2: 嗯，
3: 69.9万的 K3 啊，因为咱们的预算在6万上下，给你推一个合资的 A 加级的轿车。K3 这个车，我们现在一口价69.9万，不算任何补助。如果你有一台旧车，你开过来，你换不换，我就给你一个补助4500，就变成了65400。你本月买车，我还给你一个3000块钱的油卡，就相当于是62400，还没算省补和国补。也就是说，这个车如果你真的有一台旧车或报废的话，合到手的落地价格可能就是在6万多块钱，非常合适。车长4米666，轴距2米。K3 这个车它绝对是非常有颜值的一款车型，现在呢咱们还能有3年的免息啊，售后的保养赠送啊，真的非常合适。如果你真的就是6-7万的预算，自动挡的合资的，想买个轿子，我觉得 K3 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花同样花6-7万，你买一个其他品牌的车型，我觉得你还不如买一个起亚啊。你世界杯现在天天看着这个场边儿，天天打着这个起亚的广告啊 ，KIA 就是咱们俗称的 KIA。
2: 起亚。
3: 对呀、啊嗯，我觉得哎呀，真的是挺自豪的。我那天还买个韩国，他还给我踢输了，这给我气的啊！所以说真的，
2: 你就支援体育事业了。
3: 对，我就是为了挺一下韩国队啊，所以真的是就是起亚的 K3 还是可圈可点的。你来看看车，试试驾，然后再决定。嗯，真的挺好。18046604935。
2: S 优惠多少？
6: 本田那个
2: ，
6: 纯电续航650公里，定价倒挺高，差100块钱20万。
2: 对，19.9万。
6: 现在优惠完的是14.9万。
2: 哎呀，优惠5万，
6: 优惠5万，但是要买呢，应该还便宜。
2: 哎呀，要这个价，我觉得它值。
6: 但是品牌溢价毕竟在这儿，
2: 嗯，
6: 那你这个价格，你要买自主品牌的国产新能源纯电的车型，也有很多。
2: 嗯。谁呀？
6: 领跑没有这个级别的吗？15万左右的纯电车型。
1: 哎呀，那肯定有啊！这个领跑是从6万多到30万区间都有，纯电增程的都可以啊。但他看的这个车，哎，这车哈尔滨卖过吗？他说这个
2: S7 啊、嗯，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可街上没见
1: 过，
6: 就应该个位数，
1: 对吧？
2: 我街上没见过，这是第一。
1: 嗯、
2: 第二，这车我现在你问我优缺点，我都不知道。
1: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买一个这个极特殊的，可能你一开出去满大道都能知道是你车这个车。但你要买个领跑呢，比如说15万预算左右，你能买到410或411。410能看到最顶配，411能看到这个142800，我们这个入门级别的，但是也配置也非常非常高啊。纯电增程两种可选，轴距2.9米多，最新款的3C 刚上市的车型，一定要来看一看。幺三九

0: 4511719加我微信。
1: 另外合资车里头13-14万里头
2: EZ60
1: 啊，这款车
2: 纯电多钱？
1: 纯电的啊，600公里续航14.59万，
2: 优惠多少钱？
1: 哦，就是这个价格，因为今年刚刚调整。
2: 你们家不如定到30万，然后五折卖。
1: 哦不，那糊弄人的事儿。但是来讲嘛，
2: 现在不都这么干吗？
1: 干
2: 哎，你没发现马自达为什么就他不这么干？
1: 哎，不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这次新能源的来讲的话，马自达确实想把它做好，因为想闯一闯牌子。合资里头来讲的话，辨识度高一点，马自达这个外观我觉得非常好，九风道的设计，包括稳定性，包括它车身的钢骨架车身，占比的话都达到86.5%，最主要底下纯电的这个防护梁啊，这些都是1800兆帕的，而且呢，终身这个电池啊，燃啊着了的话，它是终身质保，而且不限车主。这款车你真的可以去先锋路的2号或者是城乡路30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你看一下这款车。如果真想买新能源，无论是纯电和增程的，这两个地址您一定要感受一下，乘车啊都不晕车的一款新能源，它的底盘的调教非常棒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啊咱们还有一些厂家的置换补贴啊，咱们都可以享受一下，听友额外照顾一下都可以。1584637735，
3: 这个问东哥，如果新能源下乡补贴给40000的话，那后期二手车评估是不是按补贴价之后再算呢？
4: 这个首先一点呢，具体是不是40000呢？这个不清楚啊。有的消息说呢，最高给20000，但是呢，基本都是在一些高端车型，对吧？可能是一些低端的车型的话，可能是补几千块钱。这个二手车的话是个自由的市场，它一定二手车会随着新车的变化呢，它不停的变化。而且二手车现在我们首先一点的话，基本每周都在，尤其像 BBA 的油车，每周价格都在调整，新车在调，二手车在调。
2: 你说的要很好听，叫调整，是都在降。
4: 是，完了呢，再就二车现在有这么一句话，当天报价当天有效，就是我们说二车的时候，
2: 第二天就另算了，
4: 第二天另算了，因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第二天价格就变了。
2: 高哥为什么不推荐华境？
0: 华境这款车是插电混动的大六座，
2: 没有纯电吗？
0: 没有
2: 哦，
0: 它是149800，当时我想到这车型了，因为它看着纯电嘛。
2: 对。
0: 但是你要说考虑到品牌这一块呢，市场上主流的车型呢也有，这个价位呢，能看到蓝图的知音，
4: 他要合资的。
0: 对，但人不说了嘛，纯电车型合资的可能
2: 不太优势。我说刚我说我不了解 S7 是为啥，我一是这个周围啊没有人给我反馈这个事儿，二是这个车我也街上没见着，小张都给我发了图表我才知道，和哈尔滨一个月卖不到一个。
5: 这上半年一共上两台，
2: 你这
3: 仨月卖两台，
2: 你这
5: 六个月卖两台，
4: 都是仨月举一台吧？
5: 对。
4: 其实我们想跟你说的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预算想买个纯电的车型，你不要去相信什么品牌，在新能源这个价位的车当中，
2: 便宜就是王道。
4: 民族品牌做的一定会比这个价位挺好了啊。这个价位的话，民族品牌做的车一定会比合资的车型造的好，而且这个价位的合资的电车或者新能源车，它基本上用的都是国内的这些品牌的技术啊，所以的话，你不要去迷恋说的这是一个合资品牌啥的，在电车这方面不应该这么想。
2: 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知道啥吗？就是这个东风本田现在全系都不行了，对吧？原来当打的是 CRV。它 CRV 不行之后，它又推电，电的也不行。然后东风当年最挣钱的还有谁呢？日产现在奇骏、天籁也全线溃败了。
4: 在电车方面，
2: 我在想东风集团现在难呐。
4: 东风日产是这样的，它在油车方面呢，可以说呢，目前的销售非常非常的艰难。那么它推出了三款电车，一个是 N6、N7，还有那个叫 MX8 吧。这个 MX8 上来之后，一个礼拜的热乎劲儿都没有，哗，
2: 直接完了
4: 就没声了。哎，所以在电车这方面，民族品牌做的是相当的棒。
2: 08年的 CLS， 都说现在有没有老前锋？大哥，实话说啊，一点看不出来。这是啥？老轱辘棒子风，这叫。
4: 首先一点，那车型是确实嘎嘎的，雪茄式的车身啊。
2: 当年你知道你康哥多鲜这车吗？
4: 08年的320应该下。
2: 550他这是。
4: 550。
2: 哦。
4: 这要是一手车主现在得啥。
2: 一手。
4: 那得
2: 他要没有个飞驰他都没落了。08年时候东哥我这咱就是说都是实话实说，08年时候我买了个哈弗 CUV， 把我就高兴的一礼拜都没睡好觉，
4: 就觉得自己这个人生巅峰了。
2: 那时候要给我 CRS 啊，我都不知道该手往哪搁。
4: 晚上能睡着觉的话，对不起这台车。
2: 那
4: 告诉你，真的是啊，人到时一台碰着一台喜欢自己喜欢的车的时候，他就一个想法，
2: 嗯，
4: 我上车里睡去。
2: 那是、
4: 你看看每个人第一台车是不是这么个想法？就夏天北方必须我上车里睡，回家睡有啥意思？
2: 地形圈说蓝图现在是不是还能支吧支吧？也不咋地。原来梦想家吧、卖的还火了一阵子，但后来梦想家现在也温凉不涨了。其他的他也没什么新车型。
4: 蓝图的泰山上来之后呢，火过一阵儿，
2: 但现在也不行了。
4: 对呀，蓝图现在也有它的优势。它高哥应该是优惠幅度比较大吧？
0: 也是分车型的。它现在泰山上市之后，价格定的可能有点高，40多万。它又出了一个泰山的X8，价格拉起来了，应该在30万出点头。
4: 其实那X8
0: 这个车呢，很具有性价比，但是好像宣传不到位。很少人知道这车，
2: 嗯，
0: 你看都知道8X，但不知道X8。嗯，
2: 那个这哥们问红旗国越 A 二能不能开？我现在给你查查它尺寸啊。这个 A 二的证哈、基本上除了大客，它都能开啊。国越，哎呦，它多少座了？我看看啊。哟，我这里边它没有座数呢。长7米295，啊，它有个，它有个17座的 A 二能开 ，A 二是19座及以下，也就是说19座以下它都能开，这里20和23座的你不行，咋的兄弟？你要买这车怎么搞干旅行社啊？那我可提醒你啊，我这趟在内蒙古，我碰见了好多旅行社的这个各个同行同业的朋友，聊了一下子，现在旅行社火爆，就广东那边行。到了这个乌拉盖草原啊，就锡林郭勒那边都是小团，凑个10个8个人就来了，只有一个大团，也没有当年我穿那个大，我穿那个100个深圳团，60根团是最大团，深圳的，是深圳的，别的地方传不出来。你要是干这车，你想想你得上哪儿干去？在哈尔滨你不饿死啊？你冬天拉雪箱啊，人拉雪箱都是 MPV 啊，使用是不是大车呀、而且大车这种大车东哥二手折价比小车可狠
4: 了，但很多了。如果我们加上这些轿车 SUV 跟这种这个中巴，如果比性价比和这个贬值率的话，那我们就太好太好了。
2: 对啊，你这个你就不要想了啊。华静订车周期，
0: 不是特殊配置和特殊颜色的话，2周左右吧。
2: 哎，你们为什么这么快呢？
0: 厂家把这个。放在中心
2: 上了，因为 D19 订车周期还是依然没有过大的缩减，是吧？没有大幅度缩减，还那么长。
6: D19 的这订车周期还是在6周到8周，但 A10 快了、因为昨天我也在节目里说了 ，A10 这个月产能是30000台，所以说这个月的 A10 的车主全都能提到车，也就是说订车周期是在3到5周。那 D19 的话，基本上还是在6周左右。
2: 嗯，
6: 如果说你要是选一些特殊颜色，可能是最多是8周。
2: 嗯嗯。这个、哥们说，他说现在买车就没有兴奋那个劲儿，是因为前进。
4: 我们的
0: 可能不是人生第一台车呗，
2: 也不是高哥。假如、虽然你不爱车，
0: 但
2: 你想想，但
0: 是我买的人生第一台车，我很兴奋。
2: 假如
0: 啊，
2: 高哥
0: 不了了，
2: 这个下里边啊，你突然你有钱了啊，世界杯你买体彩啊。你这个变成 A8 了，
4: 没中了 A9
2: 中了
4: 一个亿，中一个亿。
2: 然后呢，额外当时这个国家体彩中心呢，又给你提供个奖励，奖励你一台这个，我想想啊，来个迈巴赫吧，也别太贵了，迈巴赫奖480啊，那就来个680吧，行不行？双色的啊，咔，奖励给你了，你兴不兴奋？
0: 要真的兴奋一下，这么
2: 说
0: 还没啥感觉。
2: 哎，要真的你肯定兴奋。
4: 那个
1: 关键不花钱就兴奋。
4: 为啥？为什么你不兴奋？因为呢，你那台车不是目前你的梦想之车。咱就说，假设，肖大爷，肖大爷，前段时间没说话，卡，肖大爷现在 A 九了，啊，提个飞驰，你能回家睡觉吗？肯定在车里睡，对不对？谁都是，
2: 他得先买个车库。
4: 那时候有别墅家，就随车赠送了啊。
2: 哎，然后紧接下一消息说，张天爱回哈尔滨了，得需要这个专车，得需要个档次的，全程7天时间。
1: 戴不戴手套？
2: 不用戴。你说你还能睡着觉吗？
1: 那是，那我也得睡。
4: 那我问一下，张天爱是谁？
1: 我知道，知道你。好了好了，能办了。
2: 不，你就说长得好不好看吧？
1: 好看，
2: 是不是？啊，
6: 我
2: 肖
6: 大爱真行。
2: 啊，这朋友说19座的不光是19座条件，还得不能超过6米才可以，是吗？啊，还有个6米啊，这个我不知道，我就记得19座以下都可以。
4: 超过6米不就黄牌了吗？
2: 黄牌大客呀，那个大卡车也黄牌呢，对不对？就那肖大必须换肖大娘了，
1: 不行，给他找个酒店住，
2: 1亿，你给他拿出1000万来。
1: 妈呀，我想想的话今天晚上能不能睡着觉了，我当真了。
2: 不行，今天我得买点大比分的。
1: 行
2: 啊，都是兴奋，咋不兴奋呢？他说我24年的时候买第3台车呀，就是 Q05， 我都兴奋高兴2个月。哥们儿，你的人生真幸福。
4: 其实这个心情真的非常的值钱，我觉得真的是天天开心，特别开心，我觉得挺重要。
2: 这还有一个，他说起亚万一降价了你们输点啥？
6: 我觉得现在这车卖的就挺便宜的了，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一跑卖5万多。
2: 这有，我跟你说降种一直有啊。
1: 哎呀，我曾经在这也是说过啊，马自达我都不希望他们再降价，因为马自达做品质，像他妈正规的厂家合资车。
2: 那个啥，小大爷人家跟王晨对赌呢，他再降让王晨个人给你加一箱油。
6: 啊，是这个意思。
2: 你能不能活得出去？
6: 你要买啥呀？
1: 一箱油。
6: 不是，
2: 他不敢说呀。
6: 你要买啥车呀，哥？
1: 关键的提成的话不够那一箱油、
6: 啊。就是啊，正好聊到这儿了啊，26了要收杯了。就是我们这个月的商务政策已经下发下来了啊，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的最后一个月，6月份。那世博托界我们本月给3500块钱油卡啊 ，K3 是给3000，下个月铁定给不上这个价格啊。所以说我们厂家也说了，如果这个月能多收点订单的话，下个月提车也可以。下个月如果你想买世博托界和 K3 这两个车型，价格肯定是回调的。所以说还要等降价的朋友们，不知道你要买什么车，现在就我们的产品而言，我觉得世博托界还是比较无敌能打的啊。只有这个618和世界杯，我们这个全球性的这样的活动，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优惠。所以说，未来的事儿我也不太知道啊。如果要是有试补的话，
2: 要是高哥就敢跟人降，
6: 敢是吧？
2: 嗯
6: 啊，行。所以要是想买一口价的车型呢，还是抓紧时间来看一看，早买早享受。每个月的价差也就是在300-500的，我觉得这个价差就可以不用等了啊。18646049395是富贵的电话微信啊，机场路12号，每天这个都在店里边啊，想试驾的想看车的进门第一时间找我就行了。
7: 那直接说杯吧啊！然后今天呢，很多听友也是在咨询这15万左右上下的一个新能源的纯电车。那纯电车的话，你像领跑的C 系啊，比如说 C10、411还有416，也是刚刚改款的，全新的一代产品。那这个产品呢，也是颜值，从外观的颜值，包括内饰的一个布局和设计，包括416和411的一个这个正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啊，都是全新的升级了。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纯电车或者增程的，中大型的 SUV 或者小型 SUV， 都一定要来看一看领跑的车型啊，完全都能够符合你的一个预算和需求。那我们店址呢是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3家店，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0: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包括华境 S。 华静 S 呢是领跑 D19 的一个半价车型，这两个到底怎么买呢？建议你呢去做个试乘试驾。华静 S 顶配车型呢跟领跑 D19 的低配呢价格很接近，

0: 如果家里有二胎，还不想买 MPV， 想买个 SUV， 建议你看看这个车。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外观这两款车呢，新能源绿牌嘛，基本上很相似。但这款车呢有华为的全家的技术在里面的加持，导致这车呢在市场上呢关注度呢比较高。你们想了解这车呢，建议大家来试驾，感受一些这个车的隔音，包括智驾系统，还有用料。价格也很亲民，149,800起步。现在订车呢，如果是不挑颜色，到车时间呢能快一点。想买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8。
1: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这个吉利的 iHive 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星瑞啊，然后呢店里呢有几台现车啊，有市区呢能达到2升的油耗啊。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啊比较偏灰颜色啊，这个逍遥紫啊，店里呢现车有两台，油耗呢确实市区能做到2升多啊，是 AI 大数据的一个结合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高德地图一样啊，它帮你规划路线， AI 呢也会帮你规划油耗啊，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啊，这个技术先进呢肯定是在蓝牌混动里现在还是比较领先的，10万级2升油耗啊，家用不用充电啊，蓝牌混动现在就很靠谱了。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我们星瑞 iHive 啊，18045078887。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上市的 EZ60 这款车呢，现在确实啊，市场上口碑也非常好，大家认知度也非常高。尤其是这个车的安全等级啊，一定要买车考虑一下自身的安全。那咱们现在两个价格，一个增程的呢139,900和纯电的145,900，这两款车也是目前店里头销售量也是最好的。虽然说订单制生产啊，但是来讲的话，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都可以。一定啊，没感受过的这款车呢，一定要去试驾，或者是您去试乘。咱们这个试乘呢都没有任何晕的这种感觉啊，尤其新能源好多车辆坐在后排的话是有晕的感觉，那您可以去试乘一下，感受一下不晕的一款新能源。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送点小礼物，15846377335。
3: 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如果有二车评估价格了，或者是想领取各种补贴，要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手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七，17148135七。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于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许巍的这一首《蓝莲花》，每每听到，总是会勾起我对于西藏的那一份向往。西藏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停留在你当年学习的那个地理课本上，是吧？雅鲁藏布、巴松措，我们看到的是插图，感受到的是文字。可是文字就算是再详细，也绝对抵不上你亲自站在湖边所带给你的那一份震撼。这个七月和我们909一起出发，让我们带你去西藏吧，圆梦你的西藏之行。在城市里，我们其实早都已经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30分钟外卖不到你就会催单，视频3秒钟不好看你迅速把它划走。而我们说凡是在这个城市你都要求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就是连呼吸都是要慢下来。到了西藏你就会明白，有些事情真的急不来，而慢才是人生的常态。比如说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会从家乡出发，然后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那一种，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着他们前行。然后到八角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磕长头的人啊，你会看到他们身上补丁摞补丁，身上没有一块的这个衣服啊是好的，全部都是补丁，就说明他们真的是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时间，他们从很远的地方一路磕着长头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去朝圣，不为名，不为利，也不为炫耀，为的就是心中的那一份信仰。就是问问你自己吧，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那么执着了？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的概念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所以很多人说从西藏回来会觉得西藏这个地方是一个后劲特别大的地儿，就是回来之后就心心念念的想说什么时候还能再去一次。西藏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而七月份的西藏真的非常的舒适啊，空气中的含氧量是直接拉满的。那么对于收音机前的你，我们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避开暑期高峰的那种拥挤，然后你慢悠悠的就可以逛遍藏地。出发的时间7月16号啊，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行程，费用6880，我们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精品小团队出行。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会去到什么地方呢？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些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哦。羊卓雍措，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湖，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八角街、药王山观景台等等等等。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海参崴的行程，还有内蒙古的行程，都可以让你随意的来选择一下啊。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也已经厌倦了那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刷爆朋友圈的那种大片即视感的地方，那么同时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

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城市，我们在这儿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的，包括人间烟火啊，一次性通通都体验到。4天的时间，带你去和我们近在咫尺的异国俄罗斯走上一走，看上一看。咱们在这一次呢，去尝一尝当地的俄式大串儿，尝一尝他们的 Vodka， 看一看俄罗斯的露天电影，包括俄语小课堂，从这种视听到互动，全方位的解锁俄式的乐趣。当然，除了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个美食之外，我们还特意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随餐啊，每人给大家额外加送了一只帝王蟹，人手一只帝王蟹啊。这个呢，是我们特意给大家升级的一餐俄罗斯的这个海鲜大餐，海参呐，包括俄罗斯的一些个应季海鲜啊，鱼子酱啊，等等等等，就是让你吃好玩好，然后不留遗憾。909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16人的小团队啊，出发的时间6月27号，6月27号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详细了解。而与此同时呢，刚刚参加完这一届高考的学子们啊，我们送大家一份福利，就是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报名的话，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刚刚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慧琳，数到三就不哭。如果眼泪真的可以有一个闸门，说个一二三就可以把闸门关掉，那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一是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都说人这一生总需要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而奔赴远方的行程。西藏为什么会让很多人都魂牵梦绕？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因为就是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更近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烦恼啊都会被这个辽阔的天地轻轻的吹散。7月16号 ,909 想要带你一起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那个经典的机位，就是那个50块钱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其实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就是存了很久的一张明信片吧。我们还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然后去听一听白宫和红宫的故事，带你去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就天地之间那一种静的只能听见风声的感觉啊！你站在湖边，真的你啥都不用想，咱也啥也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感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也刚刚好。那我们辛苦了大半年的这个我们啊，可以错峰出行，借着这七天的时间来一次彻底的放空，就好像把你的生活重新开机一样。909深耕我们的西藏行程3年多的时间，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出行路线啊，咱也就是不赶路也不折腾，然后7月16号出发，哈尔滨起止，4飞7天，费用啊6880，一架全含，全程零自费，而且是精品小团队。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西藏行程，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都会带你去到哪里啊？布达拉宫、大昭寺啊，这我们都入内参观的，全部都是入内的。羊卓雍措、羊湖、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等等等等吧。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微信啊，来详细了解。FM909 叶威，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8岁，人生最好的年华，送一份成年礼真的不如选择去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我们曾经在地理课本上看到过雅鲁藏布江啊，包括巴松措的图片，但只有图片，文字就算是介绍的再详细，也抵不上你亲眼站在湖边带给你的这一份震撼感。所以这个七月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吧，圆梦西藏。在城市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钢筋混凝土，那么在西藏你会看到什么？原生态，接近于大自然的这一种纯正的原生态，而这种原生态的感觉是让你和大自然有一个更为亲密的接触。而且你知道在西藏你会有一种涤荡，很多人说到西藏就会有涤荡心灵的感觉，就会有一种很纯粹的感觉，可是没有去过西藏的人永远也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见过磕长头的人？就是他们要从家乡出发，然后一路磕着长头走一条长长的转经路，他们管这个叫转经路，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那一种，然后就是用身体啊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着他们前行，少可能几个月就走到了，多他们甚至会走上几年的时间，不为名不为利，也不是为了炫耀，为的就是心中的一种信仰。所以很多人去了西藏回来之后，他会被这种信仰深深的震撼到。就比方说我们在行程当中会给大家安排一条街叫做八角街啊，这个八角街它是围绕着大昭寺那转一圈，这个叫八角街。然后这在这条街上很有趣啊，街左右两边它的这个青石板啊，它都是横着的，铺着一从前到后全部都是横着的，只有中间的这一排它是竖着铺的。那么这一条就是八角街上的转经路，你会看到它非常明显的就是竖着纵向铺的这个石头要比横着铺着的石头更加的亮，磨得锃光瓦亮的那一种。每天会有很多的人在这一条转经路上啊，就是三步一叩五步步一个这个五体投地，会有很多的人，你回头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就是补丁罗补丁，就是他们不一定走了多久了，终于来到了大昭寺，三步一叩首然后一个五体投地的这一种。所以你知道你会被这种纯粹的信仰所深深的震撼到。除此之外，我们在西藏啊，在西藏当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实际上是羊湖，羊卓雍措羊湖。我们到湖边上的时候，就是首先这个湖我会用什么，它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这样的一段文字去形容它。阳光透过这个湖面的这个水啊折射下来，你会看到站在湖边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蓝，不同颜色的蓝就在你面前一一的呈现，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只有你想不到的，但你在这里没有你看不到的蓝，各种各样的蓝。然后你知道站在这个羊湖旁边，为什么说管它叫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啊？因为在这儿你会看到很多祈福的人，然后会看到很多这个转经的人，会看到很多五体投地的人。然后你在这里啊，站在湖边，你整个世界就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纷繁复杂跟你都没有关系，而你面前只有你和这个湖待在一起。就这个湖它非常非常的神奇，它真的可以让你在这里你啥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琢磨，就站在这里所有的烦恼都与你无关，就是有一种彻底放空自己然后把生活重新开机的感觉。909啊，深耕西藏行程三年多的时间，我们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这个线路，出行节奏不赶路也不折腾，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看我们坐飞机去会不会有高反，落地拉萨肯定会有，相信我肯定会有，但不会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天所入住的这个酒店，它房间里是有弥散式供养的，你进到酒店里就会很舒服了。第一天咱哪儿也不去啊，到酒店早点休息，不要洗头，真的不要洗头啊！第二天不要洗头。然后我们第二天呢会和大家出发，我们马上去林芝，林芝含氧量非常丰沛，非常丰沛，因为它那个绿植非常的多。然后适应性游览之后，当你再回到拉萨的时候，就完全和高反
就没有关系了啊，就完全不会了。所以我们说90就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非常的科学。然后你看我们四飞七天的行程，整个费用6880，而且它是一价全含，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一起去西藏都不需要担心，因为完全没有问题，没有额外必须要消费的地方了啊。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全程是零自费的，而且是精品小团队出行，7月16号的团期，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西藏当地都非常知名的布达拉宫啊、大昭寺，这个都是入内去参观的。你看我们这个团费啊，给大家包括的非常细致。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参观，我们是要带耳机，我们就连耳机的这个钱都包括在你的团费里，是不是特别的贴心，特别的能够让你安心、省心和放心？然后我们行程里面，羊湖啊、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八角节，这些都包括在行程当中。更加具体的、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曾带过两次西藏，我们的这个行程，因为每一次我们的这个出团都要主持人跟随，帮你全程监督品质，这个很重要啊。曾经带过两次西藏的团队，所以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来问我。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

0: 只关注今天的晚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下班的路上一起来听好歌的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接下来的为时一个小时的音乐行程，带你浪上一会儿。

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是会因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未能成行。这个舒适的六月，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吧，我们带你去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很典雅的这种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那随手一拍啊，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这次和909一起放下你的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在这里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感受一下小团队出行的魅力啊。要知道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你坐着大巴车就能够轻松的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在这儿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这种蒸汽火车头，我们可以亲手触摸一下9288纪念碑，也可以去看一看当年啊那个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那么在这个潜水艇里面，它有一个打卡点，这个打卡位置啊，当年周董周杰伦那张专辑《七里香》那张专辑啊，它里面有一张图片，有一个同款机位的打卡点就在这个潜水艇博物馆里。当然除此之外，我们在美食方面也特别给大家这个提档升级，给你升级了一道非常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啊，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帝王蟹蛮大的，我看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这个帝王蟹。然后除此之外，你像俄罗斯的红海参呐、啊，包括青口贝呀、啊，还有一些个时令的海鲜呐、啊，在我们整个的这一次俄式大餐里面都会给大家端上来啊。然后还独家赠送大家五大游玩体验，比如说我们去打卡一下这个爱情灯塔，然后我们赠送大家一份旅拍，包括俄罗斯家庭的这个参观海边的钓鱼赶海。再到俄式大串 Watergar 的品尝，详细的内容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带你一起到国外看上一看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清新浪漫的音乐把我们带到了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单出头，我是阿冰，继续带给你欢乐的同时呢，今天是我一个人，但是也绝不寂寞啊，因为今天有好歌好消息陪伴大家。先来说一下我们的快乐行程啊，那就是在我们的6月27号有跟我有不是跟我了，有没有想跟我们909节目主持人一起去俄罗斯玩两天的一个非常轻松的短途游，而且呢它的价位非常便宜，只需要2480元。你说那包含什么呢？吃住行娱乐全部包含在其中，一价全含，没有二次收费，而且呢当地呢会有许多在国内玩不到的特色的自费项目啊，这里边我就不便多说了，但是大家自己可以去到当地去体会。那除此之外呢，行程当中一人一只帝王蟹也是特别高端啊，让帝王蟹吃到饱可能是你平时在国内舍不得，但是在这一次你可以大可不必吝啬了，那一人一只帝王蟹啊，那这次的餐食体验还是非常新奇的。
1: 究竟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行程当中还会搭额外赠送一套旅拍2张精修10张入册，在这个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最美的地方。我们全程呢只要一本护照就可以了，不需要签证，我们是免签的，我们坐大巴一起出国，在东宁直接过关。行程呢2480，3晚4天，在俄罗斯住3个晚上啊，那让你看一看这个高纬度的海，那也是一个非常宁静的远东地区的小城市。那行程呢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详询，18646112773 18646112773 18646112773。

还有一个行程呢，我们觉得也非常好，就是我们909的王牌行程。今天还有粉丝说呢，跟随之前我们去过西藏，觉得体会非常的棒啊，那也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那909的粉丝为什么对西藏，尤其对我们909的西藏旅游一直情有独钟呢？就是我们的品质非常好。品质体现在哪儿呢？就是细节。我们专业的地接金牌的领队，还有就是我们随团保健医，那以及我们四段飞机的行程，让大家省时又省力，而且呢慢慢感受低海拔到高海拔这样的气候转变。除此之外呢，我们全程是国际五星酒店的入住，有一晚啊，那就是我们的圣迹天堂酒店。那还有呢，就是其他的酒店，我们除了在林芝海拔比较低没有高原反应之外，其他的酒店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涵养酒店。这个涵养不涵养价格差了很多。那行程当中我们也是一价全含的，6880元一价全含，现在只剩下7月16号的位置了。如果大家想7月份去带孩子，就可以啊，7月16号去感受我们的品质西藏团，名额已经极为有限了。大家如果想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备注西藏，添加微信就行，18646112773，备注西藏。如果想去俄罗斯，直接备注俄罗斯也可以。

是6:41呢，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好消息啊。在这个现在装修内卷的市场，大家都比着品质，然后都比着价格。但是呢，很多人呢，为了能够多有客户，那不惜玩文字游戏啊，那埋下了很多坑，等着你钱也交了，然后呢，人也走不了了。所以呢，这个围上装饰夏季优惠活动可以说是618整个一年当中，我觉得这次给大家升级的东西确实是啊，前所未有高品质的工艺，大包整装40000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那如果是我们的粉丝，尤其是嗨三的粉丝，你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是你家里边想要二手房改造，想要新房装修，预算不足，还要装得快，装得靠谱，东西要好，那你听听围上本周的这个优惠啊。首先咱们的粉丝如果添加微信，最后在围上家装了，限时八大升级啊。这次的升级可不是一般的升级，那比如说第一个升级，800的地砖免费升级为750乘这个1500的，也就是800厘米，就是这800啊，就也就是75厘米的地砖啊，然后呢乘以一个1.5米的，给大家升级的是那种大砖了啊，这是第一个升级。那第二个升级呢，就是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升至高度2.3米，常规是2米乘2.1米，乳胶漆那免费升级为进口芬兰的芬林漆5合1的乳胶漆。第四个就是品牌橱柜免费加高，常规是800高，活动期间免费给我们的粉丝升级到850或者900，让这个高个子更舒服啊。上柜常规是600到700，活动可以加高到700到800，满足这个高个人群的需求。同时呢，这个你的费用节省下来30%啊。马桶由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那水管由国产的这个牌子的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那免费赠送现在非常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缸的手盆。如果呢您是这个比如说整大包整装，最高可以减30000的优惠啊。那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双开门的海尔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海尔热水器，那还有就是小米 1.5P 的空调。第三个呢，就是全屋的这个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还有真正的拎包入住啊。第四个就是旧房改造可以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给你更换75铝塑铝的塑钢窗，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那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的暖气管也给你换新，全屋的换线，而且换的线是叫做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更安全啊！它就像电线里的特种兵，遇火不产生有毒有害的，寿命更长，更耐高温。总之，这周的围上活动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先装修再付款，不用先给钱，验收合格再付款，一步一步来。那而且呢，围上啊，这是自有房产，也不怕他跑路倒闭，那售后找不到人都不会的。围上率先采用的是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为您家的隐蔽工程做终身质保，所以呢，这次活动升级的部分非常好啊。那围上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而且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你的资金安全。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19904515909，别打电话，添加微信备注装修。

来自何润东啊，身材俱佳，身形巨好。那在古装的网友评选当中，没想到排名第一的竟然是何润东演的《新三国》里边的吕布，真的是有一个完美的外表，保持住一个健康的身材管理啊，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可以说到什么年龄都非常的扛打啊。那现在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那人都很焦虑啊。你有没有过在深夜睡不着觉的时候辗转反侧，即便是用药物都无法控制呢？那其实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个警告。其实你有没有在某个加班深夜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镜子里啊这个脸色暗沉，肤色疲惫，那眼神疲惫的自己，是不是觉得真的该好好养一养了呢？别着急，909这个夏天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也就是本周的周日啊，周六周日，那909将携手昆仑爱妍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叫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次呢是让你从内而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一个滋养的周末疗养之旅啊，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报名，男性不行，女性报名。那现在可以免费报名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报名。这次活动请来的重磅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叫做达子香的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那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

朱岩老师亲临现场为大家讲述香的奥秘啊。说到这儿呢，跟您聊一聊这次这个活动的含金量啊，就是古法制香可不是简单的闻个味儿，它是通过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这次呢，可以让朱岩老师亲自为您制作传统非遗香，也就是古法制香，只有10个名额啊！这次活动只有10个名额，16到60岁的女性都可以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报名。

0: 来自于鸿明，让我取暖。16:57，那最后这三分钟时间呢，大家一定要手速快，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夏天其实在服装当中没有那么的这个复杂，那一件非常非常简约的质量非常好的 T 恤可以说是非常打人。那欧美的明星啊，包括一些顶流的明星，他们出去就是牛仔裤、白 T 或者黑 T， 但是你发现他们穿的都是品牌的，其实什么时候还是牌子的 T 恤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这官方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继昨天大家都没买够断码了，今天我们又补了一些货，专柜款的 Calvin Klein， 也就是 CK 的口粮 T 恤，白色、黑色三种款式啊，有大标、有小标、有简标、有全标。简标呢就是 CK 的 简写字母，然后放在中间，非常适合年轻人，比较张扬一点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年长的比较低调的人喜欢 CK 这个牌子的，那它呢是全标 Calvin Klein， 然后呢把它放在了中间的部分是很小的。那不管是大标还是小标啊，今天的价格太诱人了，你就多囤两件，三件都囤才是一件的价格。这个原价499500元一件，今天169可以带走一件啊。我呢昨天我们都买，一人买了两件，我觉得非常好看，买了两件白色的，一个大标一个小标，可以这个在这个夏天无论你是搭牛仔裤啊搭西裤啊都非常的好看，那非常打人，干净利落。而且呢 CK 一贯就是轻奢二线的品牌，很少能做这么便宜的这个折扣，而且是专柜款。大家可以去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一定要回复关键词短袖，您去选样子看看有没有码啊。现在昨天补完了之后码还是全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CK 的正品短袖，也就是来自专柜款的，今天499不要，只需要169啊，169一件，而且你买两件可能还会减五块钱左右，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样子先挑选好，放在购物车里一键下单即可了。建议大家多囤两件啊，这个非常划算，100多块钱可以买走国际轻奢二线的 CK 品牌的口粮 T 恤，大家自己去选。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短袖，你先去看看样子就知道了。
1: 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So good at being bad。17: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凉爽的这午后啊，傍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嗨三项目万岁单出头，我是阿斌。刚才听到的是Christopher Bad。那每天呢都赶走坏天气啊，都要赶走这样坏的心情，尤其在下班，当你回到家的那一刻，关上门那一刻，你的工作

工作和你的生活就要彻底的分开，这是属于你们家庭属于你个人的夜晚。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那在这个六月七月份，也就是暑期来临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办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暑假？尤其是孩子尤其是初四或者是高三的家长们，应该给自己放一个身心的假期了，陪着孩子一起好好玩一玩，先不顾这个成绩啊，先犒劳一下你为此付出的这四个或者是三个春夏秋冬。那我们给大家两个，一个是长途啊，那我们去西藏玩，那好多人都好多学生非常喜欢西藏这个地方啊，因为他怀揣着很多梦想，那这里是比较圣洁的地方，而且呢他有很多文化。那这次我们909的电台行程的西藏跟其他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有品质的保证，我们做到了，就是全程给大家的都是啊涵养酒店。因为西藏大家都担心一个高原反应啊，这么跟大家说吧，别说咱们了，就是连藏族自己本身人都有高原反应，所以何况是咱们平时生活在平原的海拔低的这些人。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啊，避免这些高原反应的发生，让大家尽可能在西藏游览的过程当中很舒服，那就是听从我们的专业领队和金牌的地接，以及呢就是我们的保健医。那行程当中我们尽可能为大家安排的非常非常棒的这个住宿环境。你看啊，我们这个六晚七天的六晚，除了林芝海拔2000多米很低，不需要这个涵养，其他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涵养酒店。在西藏啊，涵养酒店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呢很贵的，尤其在暑期这样的旺季，我们给大家都安排了涵养酒店，而且还有一晚国际五星，就是圣济天堂洲际酒店啊，这个大家上网查一下是非常出名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四个五 A 级景区全部让大家去感受，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啊，这个不用担心门票的问题。那还有呢，像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帆船游，那还有六顿啊相当具有特色的这个餐食，都是安排在晚餐。那每天都会带大家去当地的星级的这个当地非常出名的啊，不是围餐，不是团餐啊，不是那种烂大街的这个吃饭的地方，都是比较著名的餐厅，让大家感受这个西藏的餐饮文化啊。除此之外呢，这次我们是小团队出行，6880元一个人，一价全含零资费，所以呢我们这次行程还是不错的，很多人去过西藏都会对909的西藏品质表示非常的认可。那添加微信来报名，18646112773 18646112773 18646112773 18646112773，备注西藏。那还有一个俄罗斯的行程，这就是短途了，如果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期，还想陪孩子的话，一本护照即可带孩子出国去感受一下俄罗斯边这个叫做远东地区的城市啊，也就是海神崴弗拉迪沃斯托克，一个浓郁的怎么说呢，非常干净安详整洁宁静的小城市吧。那可以在高纬度看海，它海也很漂亮。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3晚4天的行程，一本护照从东宁过关，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每人一只帝王蟹，帝王海鲜餐非常棒，全程旅拍赠送一套，体会正宗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还有就是网红饼干工厂，行程还是非常轻松的啊。当然了，我们会当地会有些自费的项目，会有一个单子，您喜欢你就去参与，不喜欢就自由活动就可以了。但是我很好玩的都是在这边体会不到的，可以去那边体会一下。风雨这个呢费用呢是2480一价全含每个人。那如果是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减免200块钱。OK 了，那如果想报名，不管是俄罗斯还是西藏都可以啊，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8646112773 18646112773，备注旅游。

17:24，感受我们的音乐魅力，也感受一下我们的叫什么的文化魅力啊。那在我们的这个本周末，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邀请我们10位909的粉丝，女性粉丝来参与。其实你有没有过在家某一个夜班，或者是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看着镜子里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你是不是觉得真的该好好养一养自己了？那别急，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还有6月29号这两天，那909携手昆仑爱妍为您精心筹备一场名为叫做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非常棒这个活动啊。这是一次让你从内而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我们16到60岁的女性都可以报名参加，现在免费报名机会特别难得啊，现在报名人特别多。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们的女性才能报名啊，16到60周岁的女性备注报名即可。那这次活动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个重量级别的嘉宾，现场为大家去指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香传承制作艺伎传承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亲临现场。那说到这儿呢，我就跟你聊聊这次沙龙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啊。你知道古法制香吗？它可不是简单的闻个味儿，它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而且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那在这次沙龙当中，朱岩老师会带您去了解古法遗香的养神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身体的淤堵气血，安抚您焦虑的神绪，改善

占您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夜晚。真的我都想报名去参加，因为现在人睡不着觉的特别多，据说现在全国14亿人口，每10个人当中就一个有轻重不同的焦虑症。所以呢，这次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个叫做什么的养生之旅啊，也是养生疗愈之旅。我们可以现场让我们的助演老师亲自为大家去制作这个打籽香，你可以感受一下，真的是非常好。我们但是名额非常少，只有10个听众啊，那只有10名女性才能够得到这个机会。添加微信免费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女性朋友备注报名。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7:36跟大家说一个好事，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你缺 T 恤，不管是夏天，我觉得最废的是 T 恤啊，因为整个炎热的夏天你没有办法去华丽的打扮，只能是干爽这个干净清爽就可以了，无论男生女生啊，其实我们就是短衣短裤，但是呢口粮 T 恤一定要多备几点啊，尤其是那种纯色的或者是那种牌子 T 恤一定要多买一点。任何时候你会发现再便宜的 T 恤只要是牌子它都会注重设计和什么质感。那这次我们给大家来一个国际轻奢二线品牌 Calvin Klein，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 CK， 这次呢也是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啊是首次出现，真的非常难得。昨天我们嗨三三个主持人一人买了两件，因为觉得价格太合适了，而且是专柜款。那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四款 T 恤啊，男生女生都有啊，都分男款和女款的，图案是一样的。它有那种比较张扬的大标，也就是简标 CK 两个字母，然后呢 Calvin Klein 作为背景，非常漂亮的啊，有黑有白。还有呢就是比较商务人士比较喜欢的，稍微上了点年纪不喜欢太张扬的，就是它那 Calvin Klein 的全标，但是呢它是比较低调的。那这次的价位，因为你知道国际轻奢二线品牌 Calvin Klein 它一般来说它在商场都是比较显赫的位置上，那所以呢它的这个价位，一件口粮 T 恤吧，也就是纯 T 啊，白 T 或者是黑 T 的话，大概在499-699之间。那这次呢我们直降啊169一件，什么也别说，闭眼去抢，有码你就去抢。我们昨天一人买了两件，我是买了两件白色的啊。那我觉得一个大标一个小标，我觉得非常好看，男生女生都有。今天昨天进行一天之后抢没了，有的号码空了，今天又临时补的，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怎么抢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该说不说，这两款 T 恤，这个 CK 这次的专柜货真的是非常棒，就捡漏吧啊，合适你就穿，这个好牌子什么时候穿都百搭，真的是百搭，也非常好看啊。你先可以去看看样子，先放在购物车里边，反正今天一天，到时候你要早付款早得到，因为可能码会不全了。原价499啊 ，CK 的 T 恤啊，专柜货，今天是我们的特价吧，算是一个捡漏，169，你自己去喜欢自己下单。那这个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短袖，自己去挑样，自己去选啊，男款女款都有。

极具浪漫主义的这首歌也被称为经典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Don McLean Vincent。那很多人说这首歌听起来像一幅画一样美丽，确实，这首歌创作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们把它俗称为 Star Star Night， 在这样一个宁静的乡村环境当中仰望星空，那沐浴的是这种浪漫的田园风光吧。这首歌呢，也是致敬了当时的梵高啊。当然，那每个生活的气息和生活的意境都需要自己用双手去打造。那打造一个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尤其在过去的时候，你知道装修一个房子得需要动用全家，那得看着，得去买工买料，哎，然后呢，不仅是装修工人啊，电、水电、木瓦油都得要现找人组建一个临时的装修队啊。那现在可不用了，真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快速的，怎么说呢？可以说是高速快捷的这种生活节奏当中，很多人都想一次性完成。那有没有这样的装修公司可以完成我们寻常百姓家的装修呢？当然有了。我们给大家本周推荐的就是我们特别靠谱的，一直跟我们909有深度合作的唯尚装饰。本周呢，可以说是整个2026年，我觉得这次唯尚装饰本周的活动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变化啊！它不再是那种笼统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点选报价啊，或所谓的升级项目，而是它给你精确到了整个的这个数字。我们来听一下，这唯尚装饰夏季装修活动也是这个暑期大促，高端品质的工艺，大包整装4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真的是这次做到了4万起啊！那这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哎，我们这次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啊，只要您添加微信来粉丝报名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您只要在我们这有备案报名了。如果真的最后签单为上了，您将免费升级以下8个内容。第一个，砖由800×800给你免费升级为750×1.5米。你知道，在铺地砖，尤其家里边的地砖的话啊，砖越大越贵，其实砖越大越好看。这次就给你免费升级750×1.5的。第二个就是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给你拉高到2.3米，常规的是2米到2.1米，这次给你多拉高20公分啊。还有呢，就是乳胶漆由国产给你升级为芬兰进口的5:1乳胶漆，环保更安全。第四个就是给你升级橱柜，免费加高，常规的高是800，活动可以增加到850到900，

让高个子人更舒服啊。那这次第五个就是马桶由普通抽水马桶变成了智能马桶。第六个就是水管给你升级为德国的瑞好清宁水管。第七个就是集成吊顶给你升级为蜂窝大板顶。第八个赠送现在特别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缸手盆，大单盆手盆啊。那只需要添加微信19904515909即可夺得以上的八个免费升级，前提是在我们这报名19904515909粉丝备注报名啊，19904515909粉丝备注报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四大的优惠任选其一，像万元现金最高可以立减3万，根据装修款的不同。那全屋家电免费送，像包括75寸电视、双开门的海尔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炉具灶具，还有海尔热水器以及小米1.5匹空调。第三个就是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的拎包入住。那第四个就是旧改啊，给你全屋拆除、垃圾清运，那以及全屋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还有全屋换线，而且换的是低烟。这个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更安全啊，那它就像电线当中的特种兵，遇火不会有毒有害的气体，而且寿命更长。总之这次为上给你从普通的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以获得更高级别的服务，非常好的一次装修体验，大家可以添加微信详细报名了解，19904515909 19904515909 19904515909。而为上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不用先交钱，干一步算一步，验收之后再付钱，而且呢保证你的资金安全。那为上装饰呢是自有房产，不怕跑，不怕被骗，而且呢也不怕没人啊，这给你解决这个售后和客服。那这次呢我们也是这个为上10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自己安全，而且保证工程，让你无后顾之忧。那为上装饰也开出了一个先河，它就是第一家啊是由保险公司这个建材品牌三方给你做质保的。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装修的好消息，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今天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我们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我们有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于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除此之外呢，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那尽享凉快的宝藏地，当然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您可以在这里啊，那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到浪漫的冬日。为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梦幻冰雪馆那现在呢，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价只需要98.5元，而且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只需要268元，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去赏冰玩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T 恤啊，那有人说了，难得 Calvin Klein 这样的国际轻奢二线品牌能够这个限时折扣，确实我们这次做到了限时折扣啊。今天说最后一次了，就是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买一些牌子的口粮 T 恤，那比如说黑色、白色呀，那还是 CK 这样的量级的，您就一定要听啊！现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关键词“短袖”，你就会发现第一个链接就是 CK 的这次的专柜货的限时秒杀，原价499一件，现在169可以拿走一件。我们昨天一人买了两件，都是白色的，它有那种大标的 CK 的简标，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全标的 Calvin Klein 的。那如果你是比较张扬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大标；如果你是比较低调的，比较平时呢，比较喜欢穿小标的，你可以买这个全标的小标。都特别好看，有黑色有白色，有男款有女款。如果你老公经常就夏天愿意出汗，而且呢喜欢穿这种纯色干净的清爽的 T 恤，你就给他备两件，也不贵，而且是 CK 品牌的。就这么最后一天了啊，昨天因为一经推出，有的号码已经断码断货了，临时又加了一批链接，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原价499，今天169，您可以自己去选样子。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短袖字样就可以了，您看喜欢哪个就放购物车的哪个，一并下单即可，包邮到家，原价499，今天169，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唯上装饰夏季优惠活动，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宝整装四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记好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作为909的听友，限时八大升级项目，首先800地砖免费给您升级750×1500的，第二个是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给您升高至2.3米，常规的都是2米到2.1米。乳胶漆呢，国产免费给您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加高，常规呢是800高，活动呢可免费加高到850或者是900，让高个子更舒适。上柜的常规呢是600到700，活动呢可选择加高到700到800，满足高个子需求，同时呢给你省下将近30%的预算。普通的马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给你直接升级成德国的瑞好轻盈水管，都是有品牌的啊。集成吊顶免费给你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参与活动记好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除此之外呢，还有四大特惠任选其一，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享优惠30000元，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灶热水器、小米的 1.5P 空调啊，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呢是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儿，沙发一套，餐桌。

0: 椅加茶几，真正的让你拎包入住。第四项是旧改，可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的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给您换新，全屋暖气管件给您换新，全屋的线给您换新，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更加安全啊。参与活动最好微信号18045000072 18045000072，以上四大特惠任选其一。总之呢，来维尚就是让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维尚敢于承诺让你先装修后付款，就是说咱先不给钱，钱放您兜里，先给您家干活，您验收了合格了满意了您再付款。而且呢，维尚装饰公司呢，它是自有房产，也不用担心人家会跑路啊、倒闭啊、售后找不到人啊等等。维尚呢是率先采用与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记好微信号18045000072 18045000072。装修这件事啊，说起来简单，装起来操心，很多人怕的其实不是花钱，而是说咱花了钱还到处都是套路。今天给您说的这家公司维尚装饰，在咱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十年，靠的绝对不是低价骗哄，而是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维尚呢是不做那种套餐捆绑的，价格清晰透明。这一次特惠的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让你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方案。想要了解这些优惠政策，你加微信，因为我们报名是免费的，这一些套餐的选择也是免费的，同时呢都可以享受的是先装修后付款，钱放您兜里你就不用担心了。维尚装饰十年心意，不做套餐没有套路，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的质量，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呢，报名啊，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装修18045000072。
1: 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0，今天的开场曲都变了，龙广发现没有？
1: 好像有点要那个中式婚礼典礼的那个感觉了。
0: 哎，有点这个感觉了，是不是？
1: 哎，
0: 对，那咱们就是今天给大家换一个风格，但是呢，节目内容是一样的啊。
1: 对，
0: 为即将备婚的我们的准新人保驾护航，
1: 哎，
0: 啊，为您的婚礼添砖加瓦，
1: 为你的婚礼省钱、
0: 省心、省时又省力啊，找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啊。欢迎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龙雨生。
0: 龙雨生啊，你看今天这个天气特别应你的景。
1: 特别好。我来的时候我都没注意。我进院了我才发现，我说是刷。
0: 刚才下雨了。
1: 对，我说是刷了吗？还没刷，是下的雨。
0: 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挺有命，就是一般上节目之前他就是飘点雨，然后等到一到点来了，就停了。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很多朋友其实选择草坪婚礼会担心说当天天气报下雨怎么办，
1: 真是这样，
0: 不用焦虑。我们哈尔滨的这个雨呢，它不会就是怎么全天一直下，
1: 而且哈尔滨这个雨非常眷顾所有结婚的新人们。
0: 新人对，就至今为止，那天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你碰到过那种因为下大雨而不能如期举行的这个草坪婚礼吗？你从业到现在。
1: 我遇到过因为下大雨把典礼时间往后推了大概40分钟。
0: 就是举行了，对不对？
1: 举行了。
0: 对，你看，这不就得了吗？就是至今我们为止，就是从业到现在，没有一场婚礼是因为下狂风暴雨它取消了。就是说不。就是不能举办了，就也没串点，不能举办了，就是一直到室内没有过。
1: 我那一场婚礼应该是2-3年前。从婚礼前3-4天彩排的时候，就那一周都有雨。而且那一周的降雨量基本上每一天都在75%-80%左右。然后因为彩排那天就已经哗哗下着雨，我们打伞彩的排。然后新生说了，如果婚礼当天还是这样的雨量怎么办？那我们就打伞典礼。我说那都没问题，都可以。但直到婚礼那一天，我们一开始原定的是11:18典礼，结果那天婚礼真就11:58才开始，就是那个雨就赶着那一段下的特别大，就可能大家出去，可能因为打着伞，可能裤腿儿
0: 也会湿，
1: 或者鞋可能就要湿了，所以说那我们就等一会儿吧，等到28还这样，等到38还这样，新人说11:58冒雨出去点，然后结果。11:50多，我们在转移宾客的时候，让宾客去草坪的时候，雨基本上就已经小好多了。我开场的时候还是打着伞，新人一起入场之后，我把伞都扔了。
0: 哇塞，
1: 就是停了，
0: 太给力了，
1: 停了，但没晴天啊，但是停了。
0: 让我想到一句话，就热爱可抵万难。
1: 真是
0: 这样，就是你坚定不移的选择了，就是无论今后我们即将面对风雨还是彩虹，都和你共同度过，都是最好的日子。你看，但凡你有这个心态，你就选吧，老天爷也很成全你，真的。
1: 而且好多人东北这边不都说吗？说结婚那一天下雨，
0: 来
1: 新娘子厉害，
0: 哈哈，对，
1: 说新娘子厉害。
0: 这个没关系啊，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你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心态好了，你所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了。
1: 对，而且草坪吧，咱不说盼着它下雨，咱盼它就是多云就行了，要不真睁不开眼睛。我前两天那个。哈希新王子的草坪婚礼6月20号，那场婚礼就大家都已经很期待了，但彩排那天我们真就钓鱼点了
0: 啊。
1: 然后新人
0: 钓鱼点了，
1: 对，新人和爸妈家长们都说，哎呀，婚礼当天咋办呢，下雨咋整啊？结果20号那一天你还记得温度吗？
0: 大晴天，我记得
1: 30度，没有风。哎呦，
0: 我当天也是草坪
1: 啊。你也是草坪。
0: 我也晃得我就是一就眼睛发白，一瞬间下来我就看不清什么东西，就绿草地看个大面儿。
1: 晃不晃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就是我没等典礼的时候我就已经湿透了。
0: 我也是了，就是西服里面
1: 全是
0: 就全湿透。就是反正给我的感觉挺爽的嘛，就是当减肥了。
1: 新娘说没下雨，挺给力。新郎说快点吧，我一会儿就要搓澡了。
0: 基本上里面的西服里面的衬衫都湿透了，当天
1: 真是这样。
0: 对，当然是比较热情嘛，然后那个宾客也比较给力，对吧，大家玩的也特别的开心。
1: 对，
0: 因为呢他在他的草坪区当中，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的新人我们的来宾特别喜欢的几个点，就是他在他的这个草坪区域准备了一些游玩的项目。
1: 哎，现在咱就说这个游玩这一块啊，有很多很多能玩的。
0: 对，
1: 例如说做香包
0: 啊，对，手工
1: 驱蚊的，助眠的，就有很多很多种那种，那算啥呀？
0: 做小扇子手工
1: 算药材吗？
0: 算吧，
1: 香包里
0: 边算草药材，对对对，
1: 嗯，让你任选，
0: 嗯，
1: 然后他还特别贴心的给你贴那个小牌子，
0: 嗯，
1: 就是说 A 我们需要两勺 ，B 我们需要四勺，C 我们需要一勺半，这个你调完了装包里就是驱蚊的
0: 啊，就是科学配比啊，
1: 哎，
0: 对吧？就是给很多可能有选择困难症，又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调和的人，
1: 嗯，
0: 也有一个选择。当然你自己随意 DIY 也是 OK 的，
1: 对啊，可以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来了之后，他并不会觉得很无聊，
1: 嗯，
0: 他反而能够去填充一下这个时间，他在里面当时这有一个投壶区，然后投中的话还给发彩票，
1: 嗯，
0: 给刮刮乐，然后那个套圈套中娃娃直接拿走，就是当天走的时候，就所有的宾客都抱着很多娃娃说：“哎呀，今天是非常满足的一天呢。”
1: 我在枫叶小镇那个草坪主持上婚礼和晚宴的 party， 那，
0: 嗯，
1: 是连着的，
0: 嗯。
1: 那一天真就是像你说的，宾客走的时候大包小裹，
0: 是吧？
1: 他现场做了一个什么呢？
0: 嗯，
1: 水果和蔬菜的主题
0: 啊，就可以拿走。
1: 就是喷泉，枫叶那个喷泉那块，嗯，知道吗？喷泉那个区域上方，
0: 我二十就在这儿。
1: 摆的全是各种
0: 水
1: 果，
0: 蔬菜，
1: 然后玉米，大辣椒，
0: 茄子，土豆，
1: 啥都有，
0: 什么胡萝卜。

0: 啥都有。
1: 嗯，
0: 然后特别有心意的是新人准备了那种像小麻布的那种兜子，兜子在这摆着呢，水果
1: 吃不了兜着走
0: 啊，不是那没法吃啊，水果倒是能吃，
1: 回家做
0: 着吃，所有的蔬菜啥的全直接一人一兜
1: 拎走。其实我觉得什么就当伴手礼了
0: 啊，对，真就是这样，
1: 给我们的这个宾客来回个礼，
0: 嗯
1: 啊，对，挺好的，很舒服，而且一点都不浪费。
0: 要不人说嘛，说那个婚姻生活里边可能不仅仅有诗和远方、星辰大海，
1: 嗯，
0: 还有生活里边的柴米油盐。
1: 对呀，人间烟火呀，
0: 人间烟火，
1: 是不是
0: 真是这样，
1: 让你会觉得酸甜苦辣咸，这是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好滋味嘛？
0: 对
1: 啊，就这一点我也。非常喜欢，之前他们还会办过那种就是叫新娘特别喜欢那胡萝卜的元素
0: 哦
1: 啊，它里面就很多胡萝卜的，就是到处都是
0: 各种胡萝卜，
1: 对，因为它装饰起来也很漂亮嘛，
0: 嗯，
1: 对吧，它做那个大盘也是用大胡萝卜的啊，然后我是觉得很好，然后宾客是可以把它拿走的
0: 哦，
1: 嗯，就有兜可以拎走，
0: 就给拆了。
1: 没有，就是你结束了嘛，就当时你点的时候肯定不会有人给你拆，结束之后嘛，就是主持人也会告诉大家说没事儿，我们这个可以就是带走。
0: 辛苦我们现场的各位来宾帮那个搭建的工人们把所有的胡萝卜都拿走，
1: 打包
0: 打包
1: 打包回家，
0: 你们先带回去，这样我们好收拾了，
1: 哎，不做这种就是浪费啊。其实我觉得非常好，
0: 嗯
1: 让我们能够去在不同的婚礼当中感受不同的心意，
0: 嗯
1: 啊，然后我们那场婚礼其实为什么大家觉得非常圆满，就是新人准备的非常充分啊，然后呢我们的宾客也玩得很尽兴啊，然后孩子们还跳舞来去说，还说这样的婚礼太好玩了，
0: 真是，
1: 嗯，
0: 而你觉得说婚礼上好玩，最近
1: 又玩啥了，
0: 最近我看看，我是26号28号、
1: 嗯、
0: 那几天的婚礼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新人都准备了不同的小礼物，
1: 嗯，
0: 可能是刮刮乐，可能是真就是一个小礼物，比如说什么吹风机啊，小熊的什么
1: 抽奖吗，
0: 算是抽奖，
1: 嗯，
0: 但他这个抽奖的形式不一样，他是分波的，第一波的抽奖，
1: 嗯，
0: 他现场例如说15张桌，在15张桌里边有5个人的餐盘下方有一个小喜字儿、
1: 啊、
0: 这5个人就是中奖的
1: 啊，随便坐
0: 啊，对，随便坐、
1: 嗯、
0: 但是
1: 随机的
0: 这5个喜字在哪一桌在哪个位置也不一定
1: 啊，对呀、
0: 提前摆好了，
1: 对呀、
0: 嗯、
1: 因为谁坐哪其实都是当天随机的，
0: 对，然后另外的5个礼物呢要他要采用一个其他的形式去把它发出去，例如说我们都说婚礼当天啊，天南海北的人年长的年幼的都聚到一块儿了、
1: 嗯、
0: 我们就提问一下，
1: 嗯，
0: 今天来参加婚礼的距离婚礼现场最远的是多少公里
1: 啊，就算现场算一下吗，
0: 现场算你就看呗、
1: 啊、
0: 你从哪来的、
1: 啊、
0: 我哈西，那你肯定不行、
1: 啊、
0: 你那南岗，南岗也不行，他对他青岛
1: 啊，他大连
0: 啊，对
1: 啊，
0: 他说我在三亚
1: 啊，
0: 那你看
1: 看谁远，
0: 对吧，
1: 啊，这
0: 三亚这个就可以拿礼物了
1: 啊，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呀、
0: 嗯、对
1: 对，这是不远万里的奔赴啊，
0: 嗯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说这个年长年幼的，
1: 嗯，
0: 最年长的是多少岁，
1: 多大，嗯
0: 嗯，可能说
1: 最小的
0: 就是说爷爷奶奶这个辈分基本上就是80-90左右呗，
1: 对对、
0: 嗯、
1: 对，
0: 然后最小的可能就几岁，
1: 几个月都有可能、
0: 对，有可能几个月的，
1: 嗯，
0: 这样你看我们就能感受到说这场婚礼年长的长辈啊、80-90的爷爷奶奶的这个辈分也来见证你们的爱情，
1: 嗯，
0: 年幼的也来感受到你们新婚的这份喜悦，
1: 喜庆，嗯
0: 嗯，这样也挺好，然后你说那还得发点啥呢，说看一下手机，手机电量最多的给一个，嗯，应该
1: 现场充电行不行？
0: 应该不能有100%的吧？
1: 啊、哦，也没准啊，
0: 也没准，一直插充电宝，
1: 刚充完电，对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形式去准备，
1: 嗯、
0: 或者是手机电量最少的，证明你这一上午肯定是没清忙。
1: 就从这一点来看吧，
0: 嗯、
1: 就是但凡说只要你想送礼。
0: 对，
1: 总能找到由头，
0: 咋的都能送出去。嗯，
1: 是的呀，对吧？就是当天谁最勇敢，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谁能大胆的过来，就是比如说谢意啊，或者说什么祝福，第一个举手的都可以、
0: 嗯。可以。
1: 嗯，就是每一个我想的新人就是来了之后呢，嗯，我们打心眼里就是都感激。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送礼，就不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很特别了。
0: 嗯，
1: 就想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想要送礼给你。
0: 对。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份小的心
1: 意，心
0: 意，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大家也是为了感受嘛，感受这份喜悦和幸福、
0: 嗯，让你印象当中更深刻。你参加婚礼甚至没记住说主持人是谁，没记住那个照相录像拍的好不好。
1: 你要当天得了吹风机，你能不能记住？
0: 能，肯定
1: 能。我也
0: 能，
1: 我能记一辈子。
0: 我天天吹头发使啊，
1: 是吧？
0: 对吧？
1: 这事儿就是它不一样，
0: 嗯，
1: 不是说我缺吹风机，而是我得到的，
0: 对，
1: 幸运。
0: 所以说，大家要是想在自己的婚礼上说。准备抽奖环节，
1: 嗯，
0: 或者发小礼物，一定要选一点有心意的，大家能用得到的。
1: 对，
0: 你像我那一天的婚礼就是，新人。

0: 人是在南方工作，回这边办答谢宴，答谢宴的抽奖呢，因为现场都是家长的朋友和家里的亲戚长辈，年长的比较多，他准备的是啥呢？榨汁机啊，然后那个
1: 实用的，
0: 啊，对对对，特别实用，
1: 对
0: 啊，就这些东西了，
1: 挺好挺好。
0: 那个整早餐那个叫什么来着？早餐机，
1: 哦，对，有料理机
0: 啊，料理机
1: 都有，
0: 都是这些东西，
1: 包括这个大家喜欢的面包机、酸奶机，
0: 哎，对，
1: 这都是老人非常喜欢。就现在大家都懂养生，都上网，
0: 豆浆机，
1: 空气炸锅，对吧？
0: 空气炸锅不便宜吧？
1: 那
0: 空气炸锅不得二三百啊？
1: 哎，
0: 那这得算一等奖，
1: 那大奖，对吧？
0: 所以在奖品设定上，我们就稍稍用一点点心，考虑一下你现场宾客的组成部分就 OK 了。
1: 对，
0: 你要说现场都是年轻朋友，那你看咱准备点啥？蓝牙音箱
1: 啊，可以啊，
0: 可以了吧？
1: 耳机，
0: 充电宝。
1: 嗯，充电宝，对，
0: 大家都愿意用的，还
1: 是
0: 经常用的，
1: 自拍杆啥的，
0: 对呗，就可
1: 以
0: 了，
1: 对，就是大家能够用得上的东西。
0: 大疆破，哎呀，大疆太破费了
1: 啊，是不是？太破费了啊，对，也没必要。其实我觉得礼物嘛，一份心意非常重要，无论你送的是什么，哪怕只是一个小玩偶，也会让人感觉到你满满的诚意。
0: 真是这样。
1: 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您正在筹备自己婚礼的话，也别忘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直接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
0: 搜索手机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关于筹备婚礼有任何不明白的事儿，随时给我们发微信啊，免费咨询啊。
1: 是的。
0: 然后在婚礼当中，说，哎，我照相不知道定哪儿了，录像我选了好几家，有点纠结，我们给你出点小点子。
1: 对，就是一般的每一家，特色呀是什么，包括你喜欢的风格是什么，我们能帮你完成一个很好的筛选和对接。
0: 对
1: 啊，到您的面前的时候呢，它就是说精品了。比如说我们在几十家品类当中为您选择了三家最符合您预算以及要求的，
0: 你就变成了十级选一，二十级选一，变成了三选一。
1: 对呀，
0: 这样就好选多了。
1: 对呀，就是你盲选在这三家都不会出错。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我现在能做到啥呢，就是前两家吧，基本上我能符合您的这个要求。我觉得你的预算啊，你的什么，只要您跟我说的精准，那么我都能给你选的非常的精准。
0: 对，
1: 其实我们在选酒店的时候，无非你要考虑的就是这几个因素，地理位置
0: 吃的好不好，
1: 对，地理
0: 位
1: 置，
0: 地理
1: 位
0: 置方不方便，
1: 对，然后距离你近呢，近那个这个
0: 还是离女
1: 方家
0: 近
1: 啊，还是说你们家里的亲戚朋友啊，是不是多，这片多，
0: 对，
1: 离父母近都行。
0: 嗯，
1: 然后就是你听的风格是不是你喜欢的，
0: 对，
1: 然后你预算多少，因为每一家餐标你都不一样。
0: 对，你除了餐标之外，你还有场地费、策划费呢。
1: 对，
0: 嗯，
1: 你得考虑这一点，提前并不伤感情，而是说他能更精准的帮你去拓小这个范围。
0: 你要是不提前结账的时候，那可是伤感情了。
1: 那你说啥啥都挺好，你觉得什么都好，就是预算超了，那你说，那咱也没办法呀。
0: 对呗，那就
1: 还得换一家，
0: 平替一下呗。
1: 我那就得换一家，真的没有平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也有行规的，就是没有说乱去要价的这一说法。
0: 对，而且现在酒店吧，价格它分几档。
1: 对，
0: 我们就先挑最贵的说。
1: 是啊，
0: 最贵的呢，每一年应该都会有10到20个日子是最贵的。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阴历是霜，阳历是霜，还是周六周日
1: 啊，
0: 那天还溢价取，这种日子，哈尔滨所有酒店都贵。都最贵，
1: 那没办法。
0: 对，
1: 他只是说餐标给您提的比较高，但是呢，您能享受的菜品也是不一样的。
0: 因为例如说，我们一年365天，今年有10个这样的日子。一年我们有多少对结婚的呢？都在抢这10个日子，
1: 都在抢。
0: 优先去抢这10个日子的时候，这个肯定就要价格要高一点了。
1: 对，
0: 除了价格最高的，再往下稍稍价格优惠一点的，就是普通的。周六周日，
1: 对，
0: 可能是阳历阴历都是单儿，或者占了一个双，
1: 对，都是，
0: 另外呢就是工作日了，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工作日的晚宴，
1: 工作日的晚宴或者是周二周三，我是觉得好像性价比还挺高的，相
0: 对
1: 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要去参加婚礼的话嘛，周几，反正我。 但凡我能去的我都会去，
0: 嗯
1: 啊，也不看就是到底是工作
0: 日还是周末。大家有的时候都会这样去考虑说，哎呀不行啊，我工作日结婚，我朋友都

0: 都上班儿，家里的没退休的也都上班来不了。其实你应该这么想，
1: 嗯，
0: 重不重要？他要是觉得你重要，他请假他都来了。
1: 对，而且我们就是典礼那个时间啊，
0: 对，
1: 我真觉得他离我
0: 接
1: 们的午
0: 亲就
1: 餐，
0: 不参与了呗，
1: 对
0: 本来
1: 呀，
0: 接亲也没有
1: 直
0: 太
1: 接
0: 多人
1: 来吃午
0: 去参
1: 餐
0: 与，
1: 就好了嘛，
0: 对，
1: 是不是？也
0: 你
1: 没
0: 就
1: 有
0: 可
1: 什
0: 以
1: 么不能
0: 把，
1: 来的。
0: 现在正常上班的话，午休可能都是11点半到1点，
1: 1点半吧，
0: 能休俩点
1: 嗯，
0: 吗？
1: 差不多。
0: 正常都是一个点一个半点这样呗，就
1: 但
0: 是午
1: 你
0: 饭时
1: 比
0: 间
1: 如说
0: 嘛。
1: 你说我这个参加婚礼晚回来一会儿，那也无所谓。
0: 对，
1: 而且中午没人喝酒，说实
0: 你
1: 话。
0: 就把典礼时间定到11:38或者11:58，
1: 嗯，
0: 点完礼了，要么12点出头，要么12点半，
1: 完
0: 大
1: 事儿，
0: 家到这吃完饭，半个点儿，1点回单位上班，不耽误。
1: 啥也不耽误。跟你
0: 你要
1: 说，
0: 是说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兄弟姐妹，那今天就不用上班了，上午
1: 哈哈哈，
0: 帮你忙活忙活，下午帮你送送婚纱，
1: 嗯，
0: 是不是？倒腾倒腾酒水，晚上你再喝点呗，
1: 都行。
0: 安排一下子。
1: 对，我跟你俩讲啊，就是这个日子真的不是说，一定要选择多么多么大的。我是觉得颇具性价比的这些日子，我们可劲儿挑。
0: 我是觉得哈，如
1: 嗯，
0: 果办婚
1: 你
0: 礼，
1: 也没选周，
0: 我周
1: 没选周
0: 三，
1: 末，对呀，多好啊。
0: 我一开始是要办晚场的，但是不行，我家那个老家那边来的人多，办晚场的话，人
1: 人
0: 晚上
1: 家
0: 回
1: 晚上
0: 不
1: 回不
0: 去，
1: 去，对
0: 我
1: 对
0: 再
1: 对，
0: 安排他们住，那就没有性价比了。
1: 就你要考虑的这样的话非常周全，就是工作日的白天是很好的，晚上你不
0: 对，
1: 也办那个就是
0: 对，
1: 那个什么了
0: 晚
1: 吗？
0: 上都是年轻这一帮
1: 对
0: 嘛，
1: 呀，这不可以嘛，对
0: 对。
1: 吧？对，你这该让人回去休息的时候休
0: 要
1: 息。
0: 是二选一的情况下，例如说大日子
1: 嗯，
0: 这一场连吃饭带策划
1: 嗯，
0: 带人员，我
1: 嗯，
0: 花了15万，跟工作日我花了7万，我必选工作日。
1: 效果是一样，
0: 对呀，一样的，
1: 对，
0: 都一样。
1: 你收的礼金也没变，
0: 没变啊。
1: 对，你得去承认这一点。
0: 但很有可能说，哎，那天我还真听那个我一个新郎说啊，我不能透露啊，我就大概说啊，哎呀，得回选周三了啊，挺多人都来不了，但他也得随礼，
1: 那对呀。
0: 你还省开了2、3桌
1: 那
0: 呢。
1: 对呀，
0: 但其实啊，不是说咱算这个事儿啊，
1: 是，
0: 但你晚上你还是要单独安排的，
1: 对对，是的啊，那没毛病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在选择日期的时候，其实你想一想啊，我们颇具性价比的这些日期，你完全能够省出来一个蜜月旅行的钱
0: 能。
1: 啊。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该省省，该花花，过日子其实就是这样
0: 对呀，
1: 啊。能来的不远万里都会来前往，那不能来的呢，我们该到的礼金也都会全部到场啊，给足大家面子。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您正在备婚的话，你还有哪些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您自己拿不准儿啊？你都可以来找咱们啊，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我发现每每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孩子们都想要学个技能在身，哎，那我们也会有我们时下的这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新的信息。
0: 毕业是我看看啊，初中
1: 高
0: 初
1: 中，
0: 中考完是多大呀？
1: 18，
0: 十中考，中
1: 那
0: 考完
1: 那你
0: 十
1: 有
0: 五
1: 没有
0: 六，
1: 没有？对对对，十五六，
0: 高考完是18、19
1: 18，
0: 左
1: 对，
0: 右
1: 十不，
0: 呗。
1: 对，就可以学说学口
0: 得
1: 才呀，
0: 有个一
1: 主
0: 技之
1: 持啊，
0: 长。
1: 对呀，就是你利用好您的假期，把您自己变得更加丰满，对吧？因为高考，说实话，我前两天还在讲，它不是说人生的一个比，就是算是一场重大的考试。但是只是一场重大的考试而已，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它只是预示你迈向一个高峰，啊，但它不是我们的最终的顶点，
0: 对，
1: 你要不断的去，攀登努力，你才能够来到山顶看最美的风景，啊，遇见更好的人，对
0: 先
1: 吧？
0: 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再
1: 你
0: 遇
1: 才能
0: 见，
1: 够遇见更好的他，
0: 哎，对，
1: 嗯，一定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规律，我们以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去讲。啊，所以说现在就知道了，有很多孩子们可能高中毕业之后，家长会联系他们干嘛？比如说女孩子就去学化妆，男孩子就可能来学学主持。啊，你会发现很多，包括摄影摄像团
0: 摄
1: 队
0: 影摄像，
1: 啊，在这个时候都会开一些这样的班
0: 对，
1: 给到大家。啊，如果呢你想了解的话，那我们给你推荐的都是非常靠谱的团队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你说口才这个东西它重不重要？
0: 哎，挺重要。
1: 当然了，
0: 现在，成人这个口才吧，可能大家就是奔着说我在单位，有年会或者有啥，我就能直接冲，我上去就能干。而且我干就厉害， 大家就整不了。
1: 包括我跟你讲，就是你讲给客户讲这个 PPT 的时候，
0: 你的思维的逻辑、语言的表达能力，客户一听，哎，你是干主持，哎，不是，你是专业的，
1: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对对，他绝对是不行。就是说，我们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能够有用处，不一定从事这个行业，
0: 对，真是这样。
1: 对，但是你学到的这个东西一定能够去有一定的用武之地，它能够去提升你，不要拒绝自己变得更加好。
0: 我之前有朋友是做那个房产销售的，他说那个
1: 相当重要。
0: 对，他说你们工作室啥时候开课，我去学一学。我说，
1: 那你就转行
0: 了。我说你转行不干了
1: 啊？
0: 他干十多年了，就是房
1: 不可能转行。
0: 对呀、
1: 啊，
0: 我说他这他不转，他说那个公司这边说、公司这边说要来一批新员工，让他做培训。他说我也没整过这玩意儿啊。
1: 就会比如说在面对大家讲课的时候又比较紧张。
0: 对，
1: 因为你自己表现就是自己的事儿。但是
0: 他除了结婚之外，他除了结婚之外没上过舞台。但是他要是涉及到新员工来培训，他是那种他挺大个公司。一来的话应该是百八十号人那种。集体培训，然后看留是不留。或者是留到哪个区
1: 什么程度
0: 留到啥程度或者是实习或怎么样这种。
1: 他
0: 说不行啊，没整过呀。
1: 学习学习是没有错的。
0: 没错。
1: 对。
0: 而且现在你看说到口才这个事儿
1: 啊，
0: 小孩更卷。
1: 那当然了。
0: 妈，现在几四岁五岁六岁左右就开始已经学了。
1: 是的，少儿口才嘛。
0: 对
1: 呀、家长也非常重视。
0: 你就说
1: 领着孩子到处演出。
0: 你学完这个少儿口才之后，你逢年过节上亲戚家或家庭聚会，你让你儿子你姑娘来一段，那
1: 老有面了。
0: 哎呀妈呀，
1: 而且这不用啥道具，张口就来。
0: 对，我都得坐桌子上乐。
1: 我前两天看新人跳舞的时候，我突然间有想法，我说假期的时候要不要去学舞蹈。我觉得跟着这个音乐的节奏很解压。就觉得当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干嘛，就是晚上去随着一段音乐去跳一段舞蹈还挺好。我为什么就是
0: 也挺放松。
1: 对。我是前两天就在我们家那个旁边那个公园晚上的时候溜达溜达嘛，我发现他们在跳那个就是类似于比较现代的广场舞。
0: 哦，
1: 我压根跟不上人家。
0: 那
1: 他不是那种重复动作一直做，他是经常变换动作，就是他时下流行的什么裁判舞什么他们都跳。
0: 哦，
1: 我觉得这挺高端的。
0: 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有底子了，
1: 跟
0: 不
1: 上。
0: 是
1: 不
0: 是啊？没底子的话你肯定跟不上
1: 了。跟不上啊！后来我
0: 像我这种胳膊腿都不协调的人，我到那块我就硬那了都。
1: 所以不行，咱们那个啥，在不忙的时候学学也挺。
0: 咱组织组织，
1: 组织组织啊！要不然我跟你说，等咱退休了，你都跟不上溜，
0: 跟不上溜，
1: 找不到组织。
0: 那我要是退休的话，我告诉你我干啥去啊？他们不跳广场舞吗？我拿拉杆音响，我去组织组织他们。
1: 那也行、他们直播呢还。
0: 他还直播。
1: 而且还跟着直播的那个动作，晚上的时候他们还反复的练习。
0: 你看现在都已经开始研究到退休之后干啥了。
1: 那你看。
0: 如果不练舞蹈，以后退休了跳跟人跳广场舞跟不上溜，人就不带你玩了。但好在呢咱俩还会主持。咱俩就去给他们组织组织列队啥的，是吧？
1: 也算是有一技之长，
0: 有一技之长，但很有可能
1: 不会被这个老年组淘汰。
0: 等咱退休那个时候啊，估计也喊不动了。
1: 哎呀，就很有意思啊，跟大家开玩笑啊。那么如果呢您正在备婚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啊，找到组织。同时呢，如果您想出去旅游的啊，也别忘了去找到我们。诗和远方，我觉得我们都值得去奔赴。世界那么大，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应该去走一走看一看，打开你的格局，打开你的这个心胸，就打开你的视野吧，就不一样。当你见过大山大河大场面的时候，你就不会为了一些小挫折小挫败而暗自神伤。
0: 哎，真是这样。
1: 你去完西藏之后没有回来觉得特别的开朗，
0: 上升了一个 level。
1: 哎呦，这人生感悟都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寄情于山水原来很高级，原来我们可能会追求一些比较现实的一些东西，物质上的内容，但是到了西藏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信仰是如此的重要啊。我呢是在我去西藏上次亲眼看到磕长头的人之后，我真的是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之前也知道这件事情。
0: 我上次去那时候好像得离拉萨还得有三五百公里，那个时候
1: 正常
0: 就已经看到有磕长头的了。
1: 因为他是要从自己的家乡
0: 出发一直磕到拉萨。
1: 对，就是不管你家在哪儿， 哪怕就是翻山越岭离得很远，
0: 从哈尔滨磕去。
1: 嗯，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够诚心的话啊，咱就说你真的有信仰的话，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就是当地的这个

0: 归西之后，就是路过的人会搬下他的牙齿，拿上他的东西，
1: 哦，
0: 帮他把这些东西拿到那个大昭寺里
1: 圆个梦。
0: 对，圆他的这个梦，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牙齿镶嵌在那个墙上。
1: 这个挺有意义。
0: 对，
1: 但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0: 嗯，这个就是我们去到那儿之后听讲解讲的，哦，啊，就是为什么要一定要听讲解，包括我们在里面大昭寺啊，我们都是进到里面去，而且我们给大家去一下全含，连那个讲解耳机都包含了，
1: 耳机都包含了。
0: 对，就里面，哦，因为我是觉得你一定要去听，你才能够更加有意义。
1: 要不可能就是走马观花那种，你啥都不了解，看看，哎呀，这挺好，哎呀，这黄金真多，这块真漂亮，完事了。
0: 对，你啥也没记住，
1: 啥也没记住。
0: 一定要记住这里面当中的内容啊！在这个假期，可以约上你的同窗好友，约上你的好朋友，约上你的家人，来一趟高原的定格青春旅行。我们一起怎么样，慢悠悠的去逛遍藏地啊！我们9093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西藏行程，不赶路，不折腾。6880元四飞七天的行程，你除一下其实很划算了。
1: 四飞七天，
0: 对，7月3号和7月16号，我们现在只剩下几个位置了啊，等待着你。因为七月的西藏气候好，条件就是气候条件好，它含氧量很高，
1: 嗯，
0: 你就会很舒服，就是你的高反的这个反应它很轻，而且你听话，
1: 嗯，
0: 来到这儿之后你连呼吸都变慢之后，你会发现啊，你很快就能适应当地的气候。
1: 对，
0: 你当时感觉怎么样？
1: 我当时因为我是一步一步一步走到的那边嘛，
0: 嗯嗯，
1: 中途过了几个4000多5000多海拔，那时候确实是难受。
0: 你去完林芝之后有没有觉得很舒服
1: 啊？对，就已经舒服了。
0: 对，那咱们的行程也是让你这样舒舒服服的，
1: 嗯，
0: 啊，先到林芝去感受一下我们叫西藏的小江南。
1: 西藏是海拔是3600-3650好像。
0: 但林芝它是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对，还很舒服，
1: 嗯，
0: 当地人也会对去那儿度假呢，
1: 嗯，
0: 我们给你安排的行程非常合理。
1: 25号是考试。
0: 对，
1: 嗯，考完试
0: 就可以收拾走了，
1: 可以收拾走
0: 了。对，提前报名，因为我马上结团了。咱们是小团队啊，不走那种大团队啊，咱们就是精品线路小团队带大家一起去。那喜欢这种高端品质的，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1: 嗯，
0: 啊，
1: 筹备婚礼有任何问题可以备注结婚。
0: 是的，
1: 嗯，
0: 添加微信号码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啊。18045000072。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到这儿吧，我上西藏了。
0: 你这七月份呢
1: 啊
0: 先别着急，
1: 啊，
0: 对对，还等两天啊。
1: 我现在就从哈尔滨磕长头，
0: 啊，
1: 等7月3号的时候应该
0: 啊，对，那个10年之后吧，
1: 应该能
0: 我去找你。
1: 7月3号的时候应该能在阿城看着我吧？
0: 啊，差不多啊。对，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再会了啊！我是安琪，
1: 我是龙雨生，
0: 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2: 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岁月静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现在呢是在某个加完班的深夜会觉得身体被掏空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么困扰都市人的一项内容就是睡不好觉。也不要着急啊，909带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就在本月28号、29号，909呢也将携手昆仑爱研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是免费的。针对于我们的听友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可以免费报名，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这个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这次活动我觉得有一个重磅的嘉宾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他来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那我觉得这个含金量就相当高了啊，还可以去亲手制作这古法制香，做好的香我们还可以带走。我是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邀请我们的女性朋友来一场这样的健康养生。

成沙龙，也可以和大家分享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一定要从养自己开始啊。我是觉得吃好饭睡好觉，这是最起码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小的一个标志，那这两样都能保证了，我们才能保证有一个美好快乐的人生，是不是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不停的在跟大家去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去找到重点啊，也不要去内耗，也不用去焦虑啊，照顾好你自己就可以了。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你告诉自己三件事儿，我要达成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爱美，我要有个健康的体魄，那你就要怎么样动起来，然后不要犯懒啊，做一些这个有助于自己的这个美丽的一些事情啊。然后你说我要有钱，我要这个。努力，那比如说一些中年的朋友啊，那你就要多一些啊这方面的付出，你才能够觉得说我才能够达成我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说人生嘛，就是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不努力连机会都没有啊。那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去享受生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去享受生活。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被困久了，你想出去走一走逛一逛，这都是很正常的。那我也是一样的，我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努力之后，我就要奖励给自己一下，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有更好的动力去接下来的行程啊。那么我们这一站给大家安排的是俄罗斯的海参崴，6月27号本周六就要出发了啊。大家可以就是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小团队，16人小团队出发，是坐大巴车前往的啊，双气往返4天游，每个人是2480元4天啊。欢迎大家可以团体定制都可以，如果你要做这个团建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项目可以选择。一起去远东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只要4天就可以完成的一次旅行，而且它跟我们平时生活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里呢可以是这个欧式建筑错落有致，有碧海蓝天，有落日余晖，也有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特色。那本身呢，海参崴就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啊，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很好，地处于中朝三国交界啊，那也是街头的复古浪漫也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它也有，距离我们哈尔滨比较近啊，我们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大巴车就能够轻松出境。当然了，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想坐大巴车到这儿，那咱们也可以就是自行前往到这个那个叫绥芬河，对，到这儿来我们集合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啊，一起去看看啊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一起呢站在辽阔的太平洋上啊，去大喊一声啊，去排泄心中的这个烦恼也好，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太平洋的这个壮阔也好，都可以。那既然来到海滨小城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啊，除了有应急的海鲜之外，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饱吃到撑都可以的啊。而且他当地吃海鲜真的非常的鲜美好吃，我们呢给大家玩的非常的尽兴啊，吃喝玩全在内，带你一起去感受俄罗斯海参崴的乐趣。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经典909带你一起出发。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2: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开口交谈啊！不要少一些精神内耗，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精彩世界吧。有这时间，咱们一起奔赴一趟西藏，打开你的豁达的心胸，打开你的视野，看到更大更美的世界。你会发现啊，小小的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是跟大自然相比的话，那我们每个人呢，小到只剩下这个世界的一粒小小的尘埃都不到，所以我们的烦恼呢，甚至连尘埃都不如啊。怎么样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信仰，不为名利，不为炫耀，为了自己的信仰支撑前行，用身体去丈量大地，一路磕着长头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达到他心中的佛祖的地方呢，就是在布达拉宫，在这里呢，你会觉得哪哪都很舒适，空气含氧量拉满，不管你是刚考完试的少年，还是一直有一个西藏梦的你，想要去来一次西藏的圆梦之旅，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都可以满足你，不赶路，不折腾，慢悠悠的逛遍藏地，带你一起去布达拉宫，一起听听啊，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带你去羊卓雍措，去感受这种雪山环抱碧水的美景，直抵心灵的纯粹，让你忘却所有的疲惫。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可以借着这七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跨入到更好的自己，来奔赴下一段的旅程。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你只管轻轻松松，我们通通给你安排到位，吃住行的方方面面一价全含，四飞七天，6880元精品小团，首晚入住拉萨洲际五星酒店，全屋民宿式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部包含，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姆藏布大峡谷、雅尼士地、卡丁沟、药王山、八廓街以及米拉山高速全部都包含。7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来了，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送上二珂所带来的告白气球。

偶尔会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天赋，又或者会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世界上或许呢能够有人一步登天，但是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接下来分享的一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接下来分享一首《但愿你知道》，来自于郑伊健。一起冲破困难无数。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茶哈，有研究表明呢，茶里面的茶多酚以及氧化物，它可以吸收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保护细胞不受辐射的伤害，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呢也很有帮助。有临床的研究显示呢，茶叶提取物可以治疗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一个轻度放射病，治疗辐射导致的这个血细胞还有白血球减少效果都特别的棒。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到这首《透明》。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的歌是艾米妮带来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送上不松所带来的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那现在已经是20:46。
1: 任何不都已改变。
0: 接下来听到的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菀之演唱的《我真的受伤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耳边这首歌，蓝心湄，不怕付出。

子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接下来听到萧敬腾的纪念。

那天的时间来到了21:14。继续来听到阿木所带来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我很喜欢雾里的花，在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非常好看，就跟人生很多的事情一样，太明白太清楚了反而不好，一定要模糊一点，朦胧一点，带着一点自我幻想来看才是美丽的。接下来要为你继续送上的一首好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这首《自然反应》，来自于许慧欣。

一个人的品味和修养决定了他的兴趣爱好、穿衣打扮和妆容，以及要交到什么样的朋友、过什么样的人生。不断的品味美、学习美、寻找适合自己的美，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课题。我们天生会被美的东西所吸引，不管是心灵还是外表上的。但是所有持久的美都是要用心维护，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滋养，从内到外。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游鸿明，一首《别问》。

内泰诺时间来到了21:46。耳边的这首情歌，杨培安《最短的爱情》。

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到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如此了。时过境迁，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了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接下来为你送上这个好声线 Karen 莫文蔚，一个熟悉的声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吴彤。接下来送上汪苏泷和林希儿的专属味道。

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的膝盖上仍有摔伤的一个痕迹。你笑得没心没肺，也没有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背后极其的努力。听到乔恩还有黄玉荣所带来的甜蜜约定，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7，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圣杰《不顾一切的爱》。

0: 今天你所受的伤只会让你明天更加的坚强。年轻就是这样，有错过，有遗憾，最后才能学会珍惜。我们都行走于黑暗之中，要学会去点亮自己的灯火，不要轻易的把伤口揭开给别人看，因为别人看的是热闹，而痛的却是自己。你才听放逐爱情。
1: 有时候我真的

0: 你经常冲着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鱼》。

爱情需要表达出来，不管多忙都不要忘记给爱人打个电话，不管多累都要在回家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

给爱人一个微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接下来分享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哲，

人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这个社会，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走出去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胸怀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宽广，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走什么样的路。接下来这首歌，陈绮贞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两人世界》，来自于黄雅莉以及柯有伦。

这个世界上最蹊跷的距离，大概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又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感情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让一切都简单的回到最初。继续来送上这首《那又如何》，来自于殷佳丽。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旁

0: 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信乐团和王冰洋，一首《飞舞》。

0: 有人说，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拿起了跟他一起喝过的杯子时，你不是突然黯然失色，而是呵呵地对着自己笑一笑。当你在朋友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你不会想要去细细了解他的生活。当你无意间想起他时，只是犹如天空中飘过一朵不经意的云，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会勾起你无限的遐想和落寞了。
1: 送上马俊伟和黎瑞莲的《梦中情》。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给人一种努力、积极向上的感觉，却总唱着感情的不如意。有人说，这都要归结于星座，巨蟹座都是怨妇，好像错过了这班飞机，等下一班就好了。

0: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有你看过的风景，有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送上袁惟仁的你的温度。
1: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继续来送上一首《疼你的责任》，来自于品冠。

我不太相信分手的恋人久别重逢之后还能破镜重圆，总觉得这样的情节比科幻小说还不切实际，就像我无法对着白垩纪恐龙悄然泪下是一样的。常常我们不愿意相信会有什么奇迹般的美好发生，是因为我们害怕相信了会更失望。我想感情这个东西到头来终究是一个是非题。一起来听到邓紫棋的声音，一首情歌。

0: 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8: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7: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8: 第一个是乐于安联，连接的联。
7: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8: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7: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8: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7: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9: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把精挑细选的好听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你，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也是你的浪漫 DJ。 音乐在路上，一路上和你一起听好歌的时间。接下来为时一个小时的音乐行程，我们先从这一首 Megan Trainor 的歌曲开始。
1: You know who I wanna thank? I wanna thank me for believing in me and doing

怎么样？刚刚这首歌曲是不是满满的灵气？这种风格真的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在早晨的时候来听，满满的拉丁曲风。每每听到这样的旋律，我总是能够想起现在正在这个踢得正嗨的世界杯。当然我们说听着这样的旋律，如果你走在这种欧陆风情的街头，更是非常带感的。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对不对？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时间啊各个方面的问题吧，我们未能成行。哎，这个舒适的六月，我们909呢想要带收音机前的你去离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走一走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下那种浓浓的俄式风情啊，包括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欧陆风情的建筑，还有碧海啊、蓝天呐、啊落日啊、余晖啊，那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了啊。那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啊，我们出国旅行真的不需要去转机啊，咱也不用倒时差，因为就在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的这个地方，我们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的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它真的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可能是由于它真的是距离我们太近了吧，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掉它。出发的时间啊，6月27号，6月27号，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帮您监督品质。美食方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地道的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俄式大串啊，包括说当地的这个 water guy 啊，以及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哦，人手一只帝王蟹。整个行程一共是4天的时间啊，我们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的俄罗斯海参崴。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那么另外呢，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一份福利给你哦，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什么才会让你不分昼夜的想念呢？一个人，一个地方，一幅图片，或者是一段视频，又或者是你曾经因为书本上的一些文字，一些个照片让你心心念念的地方。曾经我们在学生时代看过这个地理课本上跟我们介绍说雅鲁藏布江有多么的蔚为壮观，曾经我们在这个地理课本上看到的巴松措的插图啊，让我们特别之向往那一片带有梦幻蓝色的这样的水域。但是文字再详细，插图再精美，真的也抵不上你亲眼站在湖边的那一份震撼感。909，我们将会在这个七月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出发西藏，圆梦西藏。在城市当中的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对吧？你看外卖30分钟不到你就会催单，是吧？视频3秒钟不好看你迅速的就滑走了。我们说在现实安稳的生活当中，我们凡事都要求快快再快一点，但是在西藏一切它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在这里你连呼吸都要慢下来。去了西藏，你突然之间就明白，有些事情真的是急不来，慢才是人生的常态。比方说，你有没有见过磕长头的人？他们会从家乡出发，然后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那一种，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去支撑前行。少可能几个月，多几年的时间，人家也不为名，不为利，也不为炫耀，就只为了心目当中的那一份信仰。你问问你自己，你有多长时间没有为了一件事这么的执着了？去到了西藏，你和藏民聊天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他们的认为是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所以很多人说西藏的后劲儿特别大，也有很多人讲说去了一次西藏，人生当中的梦想就是能够再回一次西藏。为什么？这就是西藏的魅力所在，就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非常近的土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所有的烦恼啊都会被这个辽阔的天地轻轻吹散。7月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你愿不愿跟我们一起前往呢？4飞7天的行程，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行程，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全程是零自费的啊。开个玩笑讲，你哪怕一分钱不带，你跟我们去西藏你都可以放心的去游玩，整个团费6880。你知道这是去一趟西藏哦，你知道西藏离我们多远吗？那6880，如果你自己走的话，就是这个6880这个价格基本上也就是相当于你的机票钱了啊。所以跟着909走，我们吃喝不愁，最重要的是行程各个方面都有保证啊。而且909一直都是品质出行，很多听众跟我们909走过之后，走过这里马上会走下一站，然后再走下一个地方。为什么？就是因为知道我们909品质一直都真的很棒。报名添加微信，或者想详细了解我们西藏的行程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呢？这一趟西藏行程，布达拉宫、大昭寺啊，羊卓雍措，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湖、羊卓雍措这个地方，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去到带队去到这个西藏的时候，就是这个羊湖啊，我站在湖边就有一种整个世界被按下了静音键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你望着面前的啊，皑皑的雪山，环抱着这一池羊湖。

糊，这种感觉，就世界所有的烦恼都和你无关，你和羊湖，你只和他在一起，那种心境的感觉是只有你亲自去站在湖边，你才能够体会得到的。然后我们行程里的巴松措啊、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药王山、八角街，这些通通都包括在内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来了解，因为我们这行程真的说实话蛮精彩的。909深耕藏地旅行3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这种出行节奏，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旅行两个字

放眼江湖，影啲混帐，无端啊百姓嘅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你，最近家里有没有在想要如何给自己的家焕然一新，想要装修啊？那如果说最近刚好有装修方面需求、打算和想法的你啊，唯尚装饰的夏季优惠活动来了啊！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4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记得填上装修两个字啊。那么限时现在是有8大升级项目限时抢购啊！第一个是800的这个地砖，免费给大家升级成75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的木门，免费升高至2.3米，常规正常是2米到2.1米，是吧？然后这个乳胶漆啊，国内的这个国产啊，免费给大家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另外呢，就是这个品牌橱柜免费加高啊，那这样的话，常规的大概800，那我们在活动当中呢，可以享受加高到850到900啊，这样的话就是让高个子呢更舒服一点。除此之外呢，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清明水管，集成吊顶呢免费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给大家现在最为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啊！参与活动记好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除此之外，另外还有4大优惠任选其一。第一个，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可以达到30000块钱。第二个，全屋家电免费赠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第三个呢，就是全屋家电免费送床、床头柜是一对儿的啊，沙发是一套的，餐桌餐椅加上茶几，真正做到了拎包入住。第四点呢，就是旧改可以选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啊，全屋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啊是这种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更加的安全啊。那参与活动记好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微的全拼。总之啊，为这个到这个维尚来啊，你能够用到的是普通的装修价格，那么同时呢，获得的是更高价值和品质的这种服务。维尚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说你不用给钱就能先给你家里干活，你验收合格了之后，然后我们再付款。而且维尚装饰公司呢是自有房产的，也不用担心会跑路啊、会倒闭啊、售后啊找不着人，这些都不用担心。维尚率先用与这个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合作，为这个隐蔽工程终身质保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想要装修的你啊，记得一个微信号，现在就来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装修这件事儿，其实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挺操心的啊。很多人就是怕啥呢？不是怕花钱，但是怕花了钱儿，处处都是套路。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公司，就是维尚啊，维尚装饰这家公司在哈尔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10年，它靠的不是这种低价哄骗，而是一点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维尚呢，咱也不做这种套餐捆绑啊，价格是清晰明了的。这一次的这个特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更多的优惠政策，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维尚保证啊，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

没有套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加微信来抢这个优惠的名额，因为名额是有限的。添加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装修两个字。

我送你回家。是不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吹风一身的汗，是吧？再加上我们可能戴口罩啊，来回的摩擦，你妆面立马就卡粉啊，斑驳呀，或者氧化暗沉了，整个人看起来憔悴又没有气色。这个时候啊，咱说一定要试一试咱们商城销量火爆口碑也特别好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呢质地属于那种既轻薄又服帖的，上脸就是那种很高级感的奶油肌啊，遮瑕力也是非常在线的，痘印儿啊、红血丝啊，它都能遮得住。关键啊，一整天也不暗沉，也不脱妆。原价1000多一个的海蓝之谜气垫，今天我们爆品啊，限时返场，仅到仓100单的这样的库存，特价宠粉还是299的这个价格，买正装送您替换芯儿。现在下单再额外赠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买一得三，但库存有限啊。虽然是有效期它是2027年8月份的啊，但朋友们啊，就这个囤货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下单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找一个在这样的炎炎夏日里能有一处玩冰雪啊享清凉的一个宝藏地的话，当然就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天。为了回馈给我们的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的门票原价268，梦幻冰雪馆的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只售100块钱，应届的中高考专属票价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98.5块，考生家长随行的话211一共啊，那么学生的双人票是268，那可以两人同行啊。同时呢，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能承包你一整年冰雪的快乐。

还能够免费的乘坐雪花摩天轮。想要去赏冰玩雪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是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

收音机前的你啊，有没有在某一个加班完的深夜啊，突然觉得有一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然后就躺在床上，你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就暗沉的皮肤啊，疲惫的眼神呐，会不会突然觉得就真的应该好好的保养一下自己呢？不要着急啊，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携手昆仑爱颜为您精心准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岁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啊。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里啊，我得跟您聊聊这一次就是沙龙的这个含金量。你知道这个古法制香吗？一定听过是吧？但是它不是简单的就闻个味儿，它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的一个分支啊，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一次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你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你怎么我们用一味这个草药的香就能够调理你这个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虑的情绪，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这个季节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下自己的体质，摆脱这个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这个草本芳香疗法它能够让你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这个药香它就能帮你助眠呢？哎，这些答案啊我们都在现场。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其实气色好了，气势这个运势啊自然也就顺了，对不对？在这儿呢，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将会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帮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与自信。重点是啥？这是独属于我们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啊。这次活动我们是全程免费的，你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直接带回家，但名额有限，每场仅限10个听众。只要你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参加。报名啊先报先得，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6月28号、29号，让909陪着你在药香与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的来自 Alan Watson 的一首歌曲，好好听不火系列的歌啊。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这个早晨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伴随着你上班路上，你可以 message 留言给我，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这个早晨什么样的歌是你最想听的歌，我可以为你而播。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要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啊。这个今天啊，我们要为有家装啊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特别的推荐省箭头集团下属的这个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啊，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不管咱们是家装还是工装，都欢迎您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着国企建设标准啊，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等这些个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实践践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请您记好，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了家装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的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欢迎您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地址请您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朋友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那么在这儿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你有没有听身旁很多的女性朋友总是说啊，说我这个脸蛋啊没有之前状态好了，就连上妆也非常容易卡粉。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就能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添加了什么呢？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卸完妆你的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绷，长期用下来感觉皮肤的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那种越化妆越差了，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的推开，就跟皮肤融合的非常非常的棒，完全没有卡粉的这种颗粒感啊，就连鼻翼呀、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妆面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是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的，只是觉得你皮肤真是底子特别好啊。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啊，今天我们的限时返场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现在下单呢，再额外赠送给您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就等于说我们花了299带走3件海蓝之谜，两个色号可以选择啊，1号和3号，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啊。气垫粉底，我们说这个你气垫啊，咱打个底呀、啊，或者是说补妆啊，咱都用得到啊，有效期那。之前你差不多能够用完的啊，2027年8月份，咱们这个呢是跨境直采啊，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抢购啊，或者是说你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块钱。

有没有发现，在某一个加完班的深夜，你会有一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就躺在床上，你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疲惫的眼神，会不会觉得说，真的应该好好让自己休养一下？不要着急啊，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呢携手了昆仑爱研，为你精心筹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一次呢，能够让你是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岁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这次活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里啊，我得跟你聊聊就这一次沙龙的这个含金量。你知道这个古法制香吗？你一定听过啊，但是你不太了解，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很简单的咱们过去闻个味儿啊，它是传统中医外治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这一次我们在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你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这种神奇逻辑。他会告诉你如何用一味草药去调理我们这个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躁的这种情绪，包括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你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我们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比如说啊，为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你心情变好？为什么我们闻一闻这个药香就能助眠呢？哎，这些答案呢，都在现场。我们常常说什么相由心生，对不对？其实你气色好了，运势自然也就顺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会发现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碰撞，它会碰撞出一些神奇的火花，帮你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和自信。但重点啊，我们这一次独属于909女性听众的这份专属福利，我们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呢。但名额有限，只有10位，每场仅有10位，只要你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参与其中啊，而且是免费参与。报名先到先得，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语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